0: 试一试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清肠养胃正合适。14种活性菌株，每盒足足3000亿的活菌，还有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油腻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呢清理肠道垃圾，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就行，温和不刺激。
1: 这官方是199块钱一盒，今天是买一盒送一盒，到手两大盒，一共是50包，够喝将近2个月，这一天算下来不到4块钱。前30名下单再送2盒牙膏，这个食品级的配方啊，它不是药品，没有副作用，不产生依赖性，中老年人可以长期放心吃，肚子不胀啊，这个胃口变好。电话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留货，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益生菌3个字就能锁定您要的福利。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南部1到4度，其他地区6到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转偏西风。
7: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
4: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极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啊。
1: 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我发现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啊、特别像我们的广播判官哇，这个词儿特别可爱，我早上猛然间想到的
0: 啊，
1: 就是盯着每一个时间段看节目是不是准时播出。
0: 对
1: 对，我们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呢、啊、大家都是通过网络平台收听的、
0: 啊、
1: 本身网络平台跟广播呢，它就有一定的延时，就它的那个时间上不是同步的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时间段会有一些固定的板块播出
0: 啊。
1: 那这些板块其实占用的就是节目的时间，所以现在有我们很多节目不是那个准时，就是不是那个整点开始的。
0: 哦，
1: 嗯，就比如说我俩的节目就不能八点准时开始，
0: 嗯，
1: 可静跟小东的节目呢就不能7:30准时开始，就我们现在掐的都不是整点儿，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听到说，哎，还在放什么东西啊？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就来了。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人已经在这里坐着了，只是有一些必须要播出的东西还在播放而已。
0: 对对对，以前那个我记得好多年前真的是基本上都是很整点的
1: 啊，对
0: 啊，
1: 过去是掐整点的，
0: 啊，
1: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宣传什么的，就它是需要在那个整点播放，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整点播放之后再开始。
0: 嗯
1: 嗯，
0: 但是反正呢也特别感谢大家一直都在听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
1: 对，嗯，我觉得大家就是每天就是一直盯着等我们，就让我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有盼头。嗯，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昨天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不是回复那个健康没加进群吗？
0: 啊，
1: 现在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了啊，那个群的二维码已经更新好了，
0: 啊，
1: 大家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健康这俩字儿，大家都能收到这张图片。图片当中呢，就有我们的群的二维码，你扫码或者是直接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就能加入到我们即时极品的这个大家庭当中了。
0: 啊，你看，正说到这儿的时候，豁然开朗就说：“怎么晚点了？什么情况？改着呢，
1: 就是我刚才解答的情况，
0: 宰着呢。
1: 是的，我们一直都在直播间里坐着呢。
0: 对对对，行，我们今天延续一下昨天的那个话题，先来跟大家再做一点这个。”加深哈，
1: 对，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就是夏天养心，然后红色入心，我们就推荐大家吃西红柿跟樱桃。那其实除了吃之外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能够更适合我们立夏之后来也这个养身心。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去拍打心包经啊，每天晚上，这是有时间点的啊，我们晚上的7:00到9:00，这个心包经呢，它这个时候我们就调整它是最好的了。
0: 嗯，
1: 我们可以用这个空手掌，就是大概就是你稍微给那个手指稍微拱起来一点，哎，空手掌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去拍打心包经，每天呢拍个200次左右啊，然后你可以左侧交替着进行，这个是非常帮助我们养护心脏的。
0: 方方现在就在这儿，你拍太轻了吧？
1: 我已经拍上，我主要怕那个就是话筒就传出去这样。
0: 啊，就是必须得这么拍
1: 啊！对啊，就是拍打，啊。我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买了一个那个艾草锤，
0: 哎，那个很好，其实。
1: 哎，那个艾草锤还有那个艾草的那个香味儿，你知道吧，嗯？我每天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因为天天晚上回家可能要看一些什么剧啊，或者是刷点视频什么的，反正他在那儿播放又不影响你，我就拿着那个艾草锤就叭叭叭叭叭拍。确实，我有的时候就拍自己的心包经，因为他们说心包经这个地方拍开对肺子特别好
0: 啊。
1: 我就从小是肺子比较弱的人，然后除了拍心包经之外呢，我还拍自己，就用那个艾草锤去敲我的那个就是肩颈的位置，尤其是肩膀。
0: 嗯，
1: 就你在办公室坐了一天，那个肩颈是非常非常僵的。
0: 对，
1: 哎，有的时候拍一拍觉得非常舒服，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0: 哎，拍起来啊，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做一个这样的步骤，你会发现长此以往对于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嗯，是的，
0: 拍打心包经。第二个呢，是我们弹按中指。
1: 嗯，
0: 刚才说到那个拍打的时候，不是说要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吗？
1: 对呀，
0: 我们这个中指尖它就是对应着心包经。
1: 哦，
0: 哎，左右手呢可以各弹按中指100到200次。这个为什么会帮助大家有用呢？是能够帮助咱们去宁心安神。
1: 哎，我觉得这个我这个动作现在看起来非常像小的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
0: 施法的那个，就是
1: 感觉白素贞马上就咻咻，
0: 对对对，
1: 大招就放出去了。
0: 这个动作反正整出来就感觉挺褶头的。
1: 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们手指尖上包括脚上有非常多的那个末梢神经，就对我们全身来说都是有特别好的调节作用的。反正我觉得你看一个

0: 拍打心包经，一个刚才我们说就是谈案终止，这个其实都不影响你那个干别的。
1: 对，你比如说咱们在这看会儿电视，就在这谈呗，
0: 或者你跟别人唠嗑，你就坐在这唠嗑，你就念呗。
1: 那咱俩还行，我觉得、咱俩这样不，咱俩要出去跟别人唠嗑，
0: 在大马路上这样不行。
1: 人家会
0: 没事，人家问你干啥，你说你演。
1: 啊！
0: 你告诉他你也摁，你也拍，对，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1: 这个就跟那个有一次我在外边走，我发现就是前面有一小群人
0: 啊，
1: 就都往那个天上看。那我说天上有啥呀？
0: 是啊，有啥呢？
1: 我也往那儿看。
0: 嗯，
1: 完后面我发现我用余光口，后面的人完也往天上看。
0: 但
1: 是
0: 大家全看，
1: 对对对。
0: 那到底看着啥了吗？
1: 可能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一小波人看到
0: 应该是看着啥了，
1: 后面我们这帮人就是啥也没看着，完了就是啊，那到底、
0: 就他们都瞅，那我也瞅瞅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太好玩了啊！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探案终止，还有一个呢是按少府穴。我们微微握住拳头啊，然后小拇指的指尖呢正对着掌心凹陷处，那个地方就是少府穴，就在我们的掌心啊。每侧呢我们可以顺时针按揉1到2分钟，每天按揉1到2次、就大概就是有酸胀感就可以了、这个能帮助大家呢清心泻火，安神定志，
1: 非常好，非常有用啊。因为夏天呢咱们就真的是你会发现有点燥，这个燥呢不是说我们说哎呀我得调节一下情绪，我要让自己这个平静舒缓、这有的时候没什么太大用处。我们去通过这样的硬性的生理的穴位调节，你会发现真的很有帮助。
0: 是的，以后每天上节目的这一个小时我就是谈案自己的终止。边跟大家分享边谈案我的终止。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的手不是握在方向盘上、或者你的手呢不是正在吃饭或者不是正在做饭，那么你都可以跟我一起来谈案终止，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哎呦我的妈！确实，我感觉因为这个动作很简单，
0: 它好简单，但是就是能去刺激我们的这个指尖的这个神经。哎，我有的时候就是肩颈，因为就是。常年的像旧疾一样啊，就我在办公室坐时间长或者低头时间长了，我整个就是胳膊会麻，
1: 非常僵硬，
0: 它能一直麻到手指尖儿。
1: 哎呀妈，一直麻到你心包经
0: 啊！对，
1: 就麻你心包经的，
0: 就麻到这个地方 啊。那个时候我就这样点弹终止的时候，其实就能得到一种缓解
1: 哦。
0: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行行行，
0: 健康师傅在群里说，盘腿大坐，双手弹指。
1: 对，这行为就有点儿邪气了。
0: 盘腿就用不上了啊，咱们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弹弹终止，这个是可以的。
1: 对对对。这个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可静解释节目延迟的原因了。我呢就是边吃饭边听那个吉林台的节目，哪个来了就听哪个。
0: 哎，对劲儿了啊。
1: 对，
0: 蜗牛说啥原因没听到啊？送孙女没听节目。怎么回事你？你送的时候你也把收音机打开。然后这个。温馨说，前几天听6点档节目，感觉是男主持人是个新人
1: 啊。是吗？
0: 我现在回家了，用收音机听节目，5点就能收听节目啦。5点每天早上5点是不是
1: 啊？
0: 6点那个其实也不算新人了，前程
1: 啊、
0: 他一直都是这个也在新闻台工作
1: 啊、
0: 只是原来在幕后，现在走到了台前，
1: 往前出溜了几下。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啊。行吧，我们一会儿这个再来跟大家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那么我们要这个经常去查一查自己的那个眼睛的问题嘛，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部的机能它就是衰退的。就别说大家那个年龄了，我们这个年龄其实都是感觉非常不舒服。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出现了，比如说眼睛干涩、怕光啊、手机电视呢也不敢多看，甚至是模糊发雾、出门迎风就流泪什么的啊，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他们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要早日帮他们去改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试一试好视力了，而且呢好视力也特别开启了母亲节的大型护眼补贴活动。
0: 那今天呢只要大家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啊，每人都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抢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更能立享母亲节的专属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个眼贴的效果呢确实是不错的，因为它里边的中草药的含量特别高，12吨的原材料里边才提取了0.9吨的原液，草本的配方呢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贴完眼睛啊是那种特别清晰透亮的感觉，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更加清楚了。
0: 嗯，忙活了大半辈子啊，咱们都值得用点好的。今天呢不管是

送给自己、送给爱人还是送给母亲，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母亲节的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大家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时尚百搭的女士丝巾。母亲节的限定4重好礼，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09

0: 龙山猪加入了我们的微信群。
1: 对，
0: 刚才黄金屋也发了健康，但是目前为止还没看到进群哈。
1: 嗯
0: 嗯，
1: 蜗牛说，我昨天呢去接孙女在等着的时候，旁边的楼上掉瓷砖，
0: 哎呦我天，这太危险了，
1: 太吓人了
0: 啊！
1: 他说有提示哈，不让那个下边站人，我就跟别的家长往上看。
0: 嗯，
1: 后来屋里的老师也出来了，也往上看。
0: 那就不能往上看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赶紧散开吧。
1: 嗯嗯，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那个有的热闹咱能凑，有的热闹真不能凑，挺危险。
1: 嗯
0: 嗯。
1: 然后欢欢我觉得也是咱们节目的这个课代表了
0: 啊，课代表啊，
1: 对对对，欢欢这个给我们发来了他的这个大梳子和这个拍打锤、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我那个拍打锤跟他这个一样，就是不同的颜色，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可好用了，每天就自己可以拍一拍。
1: 对呀、啊、你看他也说，他说我每天早上呢都是用这个梳子梳头100下，然后用这个艾灸锤锤接200下，
0: 嗯，
1: 非常好啊。
0: 是的、啊、是的，然后蜗牛说我用蜻蜓听节目啊，就是音乐那个时间段、
1: 哦、
0: 啊，他回答的应该是豁然开朗早上5点的那个节目、啊、
1: 对对对、
0: 哦、嗯，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哦、反正我们要是直播的节目的话6点钟就开始了，
1: 嗯
0: 嗯，
1: 咱们也都向欢欢学习啊，买个梳子买个拍打锤，咱们就梳起来锤起来，你会发现气血心里边的那个状态都通了、啊、
0: 对、嗯、然后跟大家说了这几个穴位之外呢，还要再跟大家分享，就是立夏之后呢，我们在睡觉上是要有适当的调整的，我们要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晚睡早起，午间小憩、
1: 嗯、
0: 有的朋友听说哎妈呀，立夏之后可以晚睡了啊，不是那个晚睡啊，这里说的晚呢不是让大家去熬夜、
1: 嗯、
0: 而是相对于冬天来说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儿、
1: 嗯、
0: 但是也不要超过晚上的11点，要不然就容易暗耗心阴了。
1: 对，11点我们也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好多次，它是一个我们晚上睡觉的一个基本上是最晚的一个时间节点了、
0: 嗯、对、
1: 啊、不要超过11点。早晨起来的时候咱们呢哎也别太着急，适当的舒缓舒缓自己的身体，抻一抻呢，拉一拉呀，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舒适、啊、
0: 嗯，然后中午的这个时间呢、就是11点钟吧，一直到下午1点，这是心惊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咱们要干啥呢，小睡一会儿啊、
1: 哎、
0: 这个睡也不能睡太久，睡个20-30分钟哎就可以了，不仅能够消除疲劳，更能够养心安神，那它呢是子午觉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1: 嗯，这个睡20-30分钟我觉得真的特别合理，我自己的体验感就是
0: 嗯，
1: 我要小睡一会儿觉得哎挺精神的。
0: 对，
1: 但凡我今天比如说要睡1个多小时以上，那完了下午到晚上都捏个呆、嗯、
0: 对对对对，整个人就睡捏了、啊、有的时候睡不好还会头疼
1: 啊啊
0: 啊，就说明明我比平时睡时间还长点，咋会不舒服呢，就是因为睡久了，睡太长了
1: 啊、嗯、还影响晚上的睡眠。
0: 对、
1: 啊、
0: 20-30分钟就想眯一会儿是最好的。
1: 对对对，然后呢无论是午休还是晚上睡觉，尤其再过一段段，我就是觉得好像每年都有那么2周吧，就是极其热的时候。
0: 嗯
1: 啊，如果咱们家里边要是有空调，开空调的话呢，那个温度也最好不要调得太低，不要调到低于26度，然后呢一定就是不要让它直吹到咱们啊，最好买一个那种扩风的那个
0: 啊，对对对，或者你就调让它摆风、啊、它不要朝着一个方向直吹，
1: 对，整个帘儿啥的挡着挡、嗯、你这样的话呢这个寒邪就不容易入侵咱们的身体了。
0: 对、嗯、还有就是衣服啊，建议大家去选择那种棉麻这样透气的材质，勤换那种汗湿的衣物，防止在这个时候呢容易长湿疹或者是痱子。
1: 嗯，曹立民也发来了一个这个拍打锤，
0: 哎呀小棒棒，你这是上面是个小足球、
1: 嗯、
0: 还怪可爱的呢，
1: 还带弹簧，
0: 对，有弹簧，底下是个痒痒挠，
1: 嗯 嗯,
0: 嗯，你这个等于一棒多用。
1: 哎然后赛马说冰山雪莲来了呀。
0: 对呀、那个刚才冰山上的雪莲加入了群里啊，
1: 也是咱老朋友了、
0: 对，然后龙山猪、黄金屋、海福都来了，欢迎大家，
1: 是的，
0: 欢迎新朋友进群啊。
1: 啊，豁然开朗说我到晚上11点呢就自动关机了。
0: 嗯，
1: 这很好啊，
0: 手机自动关机了
1: 还
0: 是收音机自动关机了也都有可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把手机设置自动关机，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这个毅力和执行力的人。
1: 你这个习惯非常好，
0: 因为现在我感觉如果手机一旦关机、嗯、我整个人都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1: 依赖症了已经。
0: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能适当的调整自己，让自己偶尔 可以远离一下手机，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整个生活状态来说都是一个调节。
1: 哎，我们在这个立夏节气之后呢，尤其天越来越热之后啊，要调节好自己的这个心脏，也要调理好自己的这个肠道。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康度的益生菌。
0: 哎呀，它返场了，很多朋友

0: 那就是稍微吃多一点啊，这个胃就非常的难受，还会腹泻。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对于胃来说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上了一点年纪呢，本身来说啊，胃肠功能它就是比较弱的，所以咱们呢千万不要硬扛，也别去乱吃药。胃这个东西啊，它非常的娇贵，咱们就是日常的慢慢的来温和的进行调理。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就是我们这个清肠养胃和调理肠道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我现在反正是基本上离不开这个益生菌了。
0: 哎，你现在是每天都吃吗？
1: 嗯，我有一大段是每天都吃，就是集中的密集的调理了大概一个多月吧，然后现在呢我基本上就是隔天或者是两天一吃。
0: 哦，那咱俩差不多
1: 啊，差不多。
0: 我就是集中调理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就是偶尔的那个，就是今天可能我比如说中午吃的稍微多了一点，或者晚上吃的稍微油腻了一点，我会就是紧急再补充。
1: 哎，对，
0: 其他情况下呢可能就是两三天喝上一袋。
1: 哎，
0: 就是这个溜着缝的调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益生菌呢它里边有14种的活性菌株，还搭配了60种的膳食纤维，反正吃完了你会发现真的你肠道的那个反酸反胀，然后什么消化不得劲儿什么之类的，就是真的会消失。
0: 嗯，
1: 而且你第二天早上再看你上厕所的时候也会非常的轻盈。
0: 是的，我是一个胃肠功能非常弱的人，就是吃一点东西不对马上胃就拧劲儿，要不然胃就非常容易胀气。
1: 那你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烂吃什么的作病。
0: 是的，上学的时候一个是就常年不吃早饭，一个就是盯住那个麻
1: 辣烫
0: 米线这些东西就天天中午吃。
1: 对对对，
0: 就把胃吃坏了。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益生菌的慢慢调节，我觉得它是很有帮助的。
1: 哦，真有，
0: 我现在都不胀气了。
1: 对对对，
0: 你偶尔觉得就是稍微哪怕这一顿我吃撑了一点，你马上吃上这个益生菌，哎，它很神奇，它一会儿就能帮你把这个就是你很胀气很憋的这个情况给你改善掉。但是它不是药品啊，朋友们，它就是食品，它非常健康，因为这里面的活性菌成分非常非常的多，14种活性菌株搭配了60种膳食纤维，每盒当中都有足足3000亿的活性菌。
1: 哎，
0: 所以就是你日常咱们每天一小包，吃法非常简单，咱们坚持喝，肚子就不胀了，胃口呢也会恢复得很好。那你这个紊乱的肠胃咱们一点点就给它养回来了。
1: 对对对，我们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送一，到手呢是2大盒，一共是50包啊，50包的话咱们能喝将近2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呢现在还会送大家那个益生菌的牙膏，送大家2盒，你会发现这个牙膏也超级好用。
0: 嗯，
1: 我是每天早上用这个牙膏，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清新口气。
0: 对，
1: 然后晚上呢我会用那个就是抛光的那种牙膏。
0: 啊，
1: 早晚各不一样，
0: 就吃一天东西了，晚上给它抛抛光。
1: 哎，对对对，
0: 早上起来呢，把这个有益菌也给我们的口腔补充补充，
1: 非常合理吧？
0: 你真会安排
1: 啊！大家就像我这么整就行了。
0: 送的这2盒牙膏，如果单买的话，价格其实也挺贵的，但现在呢，都是在套组里送给大家的，也就是说199块钱啊，咱们能够拿到2盒，足足50包的益生菌，同时能够拿到2盒益生菌牙膏，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益生菌3个字啊，锁定我们的福利。
1: 嗯，另外呢给大家带来的立夏之后的滋补好物就是永里记的北极红参，我们把这个红参吃进去，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精神啊会非常的饱满，而且呢这个红参啊它的生长环境特别好，海水没有污染，长出来的那个参呢是特别好的，特别纯的，而且它是自然生长，这个很重要，不是人工喂养养殖的，那么它就等于说在这个30米的海水之下它要自己慢慢生长，它靠自己去这个捕捞食物什么之类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积蓄的营养和能量就特别的充分和足。
0: 这有点相当于啥呢，就是咱喂出那个肉食鸡跟小溜达鸡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这款红参呢就是我们说的个头大肉质厚，红筋非常的清晰，营养也很突出，蛋白质它比普通的海参要更高，而且呢富含着氨基酸维生素还有多种活性物质的，咱们每天吃上一根就行，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 营养，提提我们的精气神儿，而且它胆固醇很低啊，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所以大家吃起来呢也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你看原价是398一斤的这个北极红参，那么现在呢是买三斤送三斤，就是说咱们拿到手这个红参呢可以得到六斤，一共的价格是498块钱，498六斤，然后呢

0: 大家如果说现在订购三组，还有两瓶法国伊尼特的这个高档红酒，特别好喝。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送一些亲戚朋友回礼什么的，还有深卡。那么深卡的面值呢是3288，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这个不同的那个套组，还是要深卡什么的啊。然后咱们如果说习惯自己去下单，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海参就能收到链接了。
1: 是的，我们看看这个群里啊，大家还是聊得挺热烈的，
0: 都有这个小唇
1: 啊。这个冰山的雪莲也给我们发了一个，他那小唇是个小葫芦形，而且他这个是木质的，
0: 感觉很好啊。
1: 哎，我觉得你这还挺适合盘的，这个挺好的，木质的那种感觉。希望的这个是一个小巴掌，这个也挺好的，
0: 挺好。
1: 他这个拍打的面积就比我的那个拍打面积要更大。
0: 对对，
1: 偶尔拿它拍拍后背呀、也都很好。
0: 那咱们家里边都有这个锤，今天咱们就拍起来，
1: 就拍上啊。一个是可以拍肩颈，一个是拍咱们的心包经。
0: 哎，
1: 心包经就在咱胳膊回弯啊，就是正面朝上胳膊回弯这个地方。再就拍就行了。
0: 对，
1: 但是也适宜啊，就是200下就可以了，别拍多，也不用拍的太大力，
0: 不用绑绑的啊。
1: 对，海福说方圆严大好，是这个严大吗？对，赛马说的对，是延续的严，
0: 对，
1: 严大。但是这个时间。间段呢是方圆跟赵飞，此时是方圆跟赵飞坐在直播间里，一会儿9点到10点是严大跟方宁坐在直播间里。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推荐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沃克的净水器。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呢都种草并且下单了。
1: 对，
0: 哎，大家用过之后会带来全新的体验，而且你把这个净水器换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为健康投资的事儿啊。
1: 然后有的朋友就还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大家也在发，就是说问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安净水器。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如果咱家里的这个水现在有的时候不是突然就停了，或者是提前通知你什么要清理水箱啊，要是清理什么24公水的管道啊，然后就是几点到几点咱小区要停水了。过一会儿你发现来水之后啊，你这个水里边呢，首先它颜色发黄。
0: 对，
1: 再一个就是这水里边呢它有杂质。
0: 对，
1: 你用那个壶直接接水管子里的水烧完之后，你那个壶里有水垢，那这种情况其实都非常适合来安上一台沃克的净水器。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什么，就是养生保健。我现在也逐渐意识到，就是你只有投资给健康的这个钱才是最不白花的，
0: 因为你只有有健康你其他的才能有。
1: 哎，我前几年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追求，我就说追求就是那个吃，就是吃点好的咱们都追求吧。前两年还追求穿点好的，
0: 哎，
1: 现在就觉得穿那个衣服就是它多少钱能咋的呀，
0: 谁看你啊。
1: 对，我还觉得还不如你就买点那个就是差不多的。
0: 对，
1: 然后这样呢你就穿坏了也不心疼，然后还可以随时都换新款。
0: 其实咱这是成熟的表现
1: 哦，真的。我就觉得有很多不必要的钱，现在就是自己能就是很清晰的来看待这件事儿。这个钱我觉得就是不必要花。
0: 对，
1: 那可能买衣服上我就不会再有更多的投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自己的健康，我真的觉得是我越来越舍得给自己以及家里人的健康上投资了。
0: 因为你身体舒服了，对吧，我们的生活状态好了，你其他的才能再谈，不然的话你身体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现在就是给你金山你也搬不动，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哎，其实可以把这个水质也再给他去做个投资和调节。
1: 还有的朋友会犹豫，就是说那我光喝其实我也喝不了多少水啊，我换一个净水器值吗？大家要知道我们换了一款净水器之后，你就改善的不只是你日常的饮用水了，我们生活当中你能用到的一切水质它都在发生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淘米，我们熬个粥，我们做个汤，我们焯个肉焯个菜，你是不是都得从水管子里往出接水？
0: 对，
1: 那你接出来的水管子里的水跟我们净出来的水，它肯定在做菜上也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净水器净出来的我们用起来更踏实更健康。
0: 对，
1: 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因为我们现在也有机制嘛，15天可以免费试用，用不好了或者是你用我觉得说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 嗯、对我来说，对我家来说，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帮助。那你大不了就15天之后给它拆下去呗。整个这个过程，多余的一分钱都不用大家花。
0: 对，可以可以。然后那个咱们的朋友们嘛，就是那个因为就是我们谈的这个机制，所以咱们的朋友们如果这么去做的话，如果你真的15天之后，你确实说，哎，我不太想。

0: 享用，不用不好意思，这是咱们的福利，咱们的权益。
1: 嗯，
0: 所以你就是如果想试试，那咱们就可以打电话体验，比如你打400-077-1861就行，然后假定到了15天之后你说你真的不想用了，那这是咱们的权益，就是你直接再打电话说我不太想用了，那就没事儿啊，不用不好意思。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用，那一次性付清也行，一次性付清的话呢我们就付2588，然后如果说我分期这样的话呢，每个月付13个月，一共呢就是每个月付199就行了，这样的反正压力更小嘛。
1: 嗯，对，一个月199连付13个月，而且这台机器就归你了。
0: 对，
1: 不仅这台机器归你了，安装这台机器的时候呢，送给大家一个水龙头，直接装在水槽上，咱们可以直接就能接出来过滤好的这个净水以及纯水。
0: 对，
1: 咱们就是直接饮用啊，和你做饭淘米洗菜，你要煲汤直接接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然后再送你一个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海福在微信群里问沃克净水器多少钱呢，刚才大家一直介绍没回答，他说多少啊，挺着急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如果一次性付清的话呢，价格是2588元，如果说我想分期付，那咱们一个月付199块钱连付13个月，这台机器就归你了。同时我们刚才说到的送大家的那个安在水槽上的水龙头，以及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也都送给你。这个速热机呢，你挂在墙上也行，然后你放在那个厨房的台面上也行，它就是一键出水，好几个档的温度，你想喝多少度的马上就有。
0: 对对对，
1: 嗯，特别方便，这个是更好的。
0: 嗯，后期呢，大概咱们这个换滤芯是1.5年换一次，这个换滤芯的价格也是超级便宜的啊，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大家其实用沃克的净水器呢，你会发现从用的整个的体验过程到后续的这个维护呢，非常省心，并且不浪费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就行了。
1: 嗯，我也把这个电话给海福发到群里了，还有其他的朋友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直接咨询也行，让他来给咱上门免费安装试用也行。
0: 可以可以。哎呀，今天咱们好多朋友都加群了呀。
1: 对，今天群里的新朋友非常多，太开心了啊！刚才你看养性医神也加入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欢迎啊。
0: 嗯，
1: 好运来也刚刚在群里边发，刚在平台上发健康。
0: 嗯，
1: 风之涌动问进群在哪里，就像你发送文字这样，再发一个健康这俩字给我们发过来，你就能收到我们群的二维码了。
0: 哎，好吧，我们进一小段宣传，一小会儿再回来。
2: 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中西部19到22度，其他的地区15到18度。那么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今天是19度，最低气温是9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 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

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这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是写在眼睛里的。像有些朋友呢，哪怕是七八十岁了，这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呢出门遛弯跳跳舞啊，也倍儿有精神。而有些人呢，看啥东西啊都模糊，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这也挺难受的。那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和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呢特别发起了母亲节的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打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母亲节的专属礼包限时加赠，大家可以打个电话来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确实是非常好用的，用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这毕竟是26年的大品牌嘛，而且是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的，吸收更快，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呢，大家再看电视、玩手机，眼睛轻松不费劲儿，看啥都亮堂了。
0: 嗯，提醒大家，这个好视力的母亲节的感恩回馈啊，就截止到10号。那么大家呢，在咱们节目期间打电话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加赠母亲节的专属礼包，里边啊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四重福利哈、啊，在母亲节的这个专属的活动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来抢吧，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们看看玉心说，早上好啊，这看看一个是硅胶锤，一个是实木锤，软硬搭配疗效翻倍。它这是一个木锁是不是？
0: 对，
1: 硅胶的跟小木头的。
0: 他说木薯呢是绿檀木的，手感很好，使用感也非常优秀，不刮头皮，而且有香味儿。
1: 其实除了大家拍打之外，就像刚才这个玉信也给我们发了木薯嘛，还有这个我看看啊，欢欢也给我们发了木薯。其实经常梳梳头、就是我们头上的那个穴位其实也很多，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好运来是吧，费老大劲儿才加上了。
1: 嗯，天圆地方说，我加进来的时候也费了老大劲儿了。
0: 来吧，我感受到那种心累的状态。
1: 有一种就是我们跨越山海，然后一起奔，就是奔赴到一起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只要大家在平台上恢复健康，识别二维码就能进群了。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加入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健康这俩字儿，有我们的群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能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里。
0: 这铁杆兄弟是昨天晚上吃的这个烤涮一体吗？
1: 你这个看起来相当给力。而且就我觉得就是烤肉那边配的那个圆葱。
0: 对。
1: 哎呦，特别解腻，它里边还有香菇。然后左边这个就是涮的锅里边鱼豆腐，然后这个豆皮儿、肥牛、还有金针菇，是不是？
0: 感觉非常好吃啊，再蘸点那个芝麻酱或者是干料啥的。
1: 啊、对对对、一定是芝麻酱也备上，然后干料也备上，咱就是不同的那个肉涮不同的料。
0: 应该是韩秀红
1: 对
0: 吗？
1: 应该是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健康了。
0: 今天咱们的朋友们怎么了？这咋狂狂涌入呢？
1: 来吧来吧啊！已经加入到群聊当中了，手速非常之快啊！我们的这个群呢，不只是在节目的播出时间大家可以互动，就是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随时把你想分享的任何内容发到我们的群里。
0: 对
1: 啊、因为我们的群里呢，都是一帮特别热爱生活且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朋友。
0: 对呀、你看天为地方说都是小资生活呀。
1: 对呀、
0: 咱们的朋友们真的就是老健康老会做老会吃了。
1: 我觉得大家就是要不停的分享，然后通过这种分享呢、相互去促进，
0: 对，
1: 然后咱们的日子都越过越好。
0: 尤
1: 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上是要给自己做适当的提升的。
0: 是的是的。行吧，那这个提升生活品质，提升我们的健康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试试康度的益生菌。如果大家喜欢，那么这一次呢又有活动了，可以去回购。如果大家没用过的话呢，可以试一试这个康度的益生菌。反正我们自己喝完呢都会觉得身体变得非常的轻盈，而且是挺明显的那个

0: 变化，反正我自己觉得就是肠道它对应着咱们的那个情绪，这个也有科学的这个解读嘛。
1: 嗯，
0: 那么你把这个肠道的这个健康调理好，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精气神也是变好的。
1: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其实介绍抗度益生菌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在平台上看到了就是有朋友的留言，就说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卖的都非常便宜，甚至有卖几块钱一大包的，那这个跟抗度益生菌到底有啥区别，那也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就是呢可能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以为这件事上我们省着钱了，但其实呢你花出去的这个钱没给身体带来任何的益处，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咱吃不坏，但是你要说想给身体补充什么呢，可能做不到。那抗度益生菌呢，它是好益生菌，靠的是优质的活性菌株科学配比，而且抗度是足足有14种认证过的活性菌株，就是这每一种菌株它都有身份证，
0: 对，
1: 而且它有专利菌株加持，活菌数量足，活性高，跟大家外边看的就是你几块钱能买好多好多的那种，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有很多它不是活菌，所以说吃起来没有调理的效果，这可能就是咱吃个心理安慰。
0: 对对对，咱们那个花了钱了，然后买着这个东西了，得吃完了真的有效果呀。
1: 是的，
0: 那抗度益生菌呢，它确实是真的活菌，我们吃完会真的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身体和肠胃是得到了好的调节哈。另外呢，这个益生菌它的口感也特别好，就是它有那个清新的抹茶，混着那个淡淡的奶香味儿。
1: 对
0: 啊，反正我每次都是空嘴吃，喝上一点点水，然后慢慢的把它顺下去。
1: 对，我跟张飞一样，就是我觉得晚上睡觉之前喝它，我要是再用一个杯子我还得再去刷，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种要是挂在杯壁上我要是喝不进去
0: 浪费，
1: 我觉得非常浪费，所以我现在都是把它直接就倒，剪个小口倒进嘴里，
0: 对，
1: 然后就直接喝水，然后在口腔当中把它搅拌之后咽下去，
0: 哎，
1: 我就觉得一点都没浪费，
0: 是的，
1: 全喝进去了。
0: 我们就这么喝，其实是最好的。当然，大家如果比如说比较喜欢用那个杯子去冲什么的也行，
1: 那也没问题。
0: 45度的这个水啊，不要太烫，千万不要烫啊，不然的话那个活菌都被烫死了。
1: 你看，益生菌也需要45度的水，蜂蜜也需要，然后咱有时候喝点这个温水，你就省去了晾凉。大家在家里备一个沃克的净水器真的很有必要，因为我自己用，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那插一个杠子，就是你如果想要沃克的净水器，就打400-077-1861这个电话就行了啊。然后如果说大家说，哎，觉得这个益生菌很不错，想试一试，想回购，我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另外呢，就是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益生菌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然后除了返厂的康度金牌益生菌之外呢，今天还有这个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啊。这款红参呢，我们也说到了，它是真正在深海当中自然生长的好海参，都是生长了8到10年才允许捕捞的，绝对不会人工喂养，也不催长，营养就是实打实自身积累下来的，捕捞之后呢就是急速的这个速冻锁鲜，不加防腐剂，不加色素，不加明胶，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的是啥呢，就是纯自然，干净又放心。
0: 反正咱们如果说想有这个买海参的意愿的话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它确实是很不错的这个品质的海参，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那个价格呢也是都可以选择非常划算，一个是买3斤送3斤，6斤到手是498，如果大家说要再这个多订一点，多买一点，想长期这个吃，或者是跟亲戚朋友分享，我们就可以买三组，这个会送大家2瓶法国的那个伊尼特的非常好喝的红酒。如果说大家想这个送礼啊，跟那个亲戚朋友回礼什么的，我们就买那个深卡，这个深卡的面值是3288，哎，体面又很有档次。反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海参2个字。我们看看群里，这个天圆地方说直播间什么时候有 厨房建设出来就好玩了。
0: 哎呀，这
1: 我们不是期待很久了吗？
0: 但实际上啊，不能实现。
1: 对，因为我们要在这弄厨房的话吧，就是对于直播来说，就是隐患比较多，
0: 还得整明火。

0: 啥？
1: 因为我们屋里这些设备跟大家来说老贵了。
0: 嗯呐，看着不咋地，实际老贵了。
1: 看着不咋地，看着也挺咋地的，也挺咋地的。一会儿等我俩把稿子撤一撤，给大家拍一张我们直播间的照片。就这些设备看起来就是就是什么按钮啊、推子啊，就是你别说，觉得还挺那啥的。
0: 你说这要是往这个按键里边整点水、滴两滴酱油啥的，
1: 倒一锅鸡汤啥的，
0: 我俩呀那就是赔不起啊。
1: 关键是它连同的不仅是我们一个直播间，我们整个八楼这一圈直播间的那个电路啥好像都是连着的。
0: 哎妈呀，那就槽一下子这个一圈儿。
1: 那咱俩卖给广电也赔不起。豁然开朗说过一天群满了得进二群了。嗯，那我们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天啊、哦嗯、但是目前为止看呢这条路还挺遥远的。
0: 那没事儿，咱们的朋友们我觉得就是都老有素质了。嗯，所以我们就慢慢的这个去吸引这个哎同样的朋友就行了。
1: 对，就像我昨天跟赵飞我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不追求这个群、就是人数一下就暴涨到多少了，没有必要。
0: 对，
1: 就是咱们目前为止群里的这些朋友呢，大家都是自发的、非常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群聊当中，然后愿意跟大家分享生活。哪怕啊，就是有很多朋友进入到群聊当中、一直以来都没有就是出过声，没有留过言，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生活，但他在这个群里愿意默默的看。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好很好的陪伴。
0: 对呀、对呀，非常不错啊。
1: 是的，也欢迎有更多的热爱生活的朋友啊，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送健康这俩字儿、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来下啊，不是直接来下单去了，直接点击链接来进群。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可以拍打心包经去在这个立夏之后呢、让咱们的心脏啊这个更舒服，哎，神志呢更加的那个安宁。最后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关于运动的那个小提醒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时间清晨或者是傍晚其实就是最合适的了，因为夏天它太热了，中午的时候咱们最好就不要出去运动了啊。
1: 对、一定要选好这个时间。然后运动的话呢，我们更推荐大家来做一些舒缓的，比如说咱们打打八段锦啊，然后我们可以散步啊，慢跑啊，练太极啊，一定以微微出汗不疲劳为主。
0: 但是我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做那个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练习什么的、你如果没什么基础，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大幅度的下蹲动作
1: 啊，对对对，那个膝盖有的时候受不了
0: 啊，你这个一定要就是特别缓慢啊，一定要就是搀悠着来。我就有一次加为了追求把那个动作整到位，
1: 咔一下子，
0: 那不行、真不行。
1: 哎，你练过八段锦吗？
0: 我练过，我还买书了呢。
1: 你买书了
0: 啊？就是动作分解的那个、
1: 我知道。你这太老派了，你好像小的时候就翻那个小人书练武功似的。
0: 对，
1: 我在网上找过视频，我也跟练过八段锦。八段锦的动作你看着都贼简单哈。
0: 哎，你看着老简单了，
1: 他练起来老累了。就是因为我就是那个肌肉量不是非常足，而且我的核心呢没有啥劲儿。
0: 对，
1: 所以他有的那个动作就是下蹲呐、然后什么缓缓移动啊，就这左一下右一下的、你看着简单，其实他你全身都在吃劲儿，非常之累。
0: 是的，
1: 但也足以可见，就其实八段锦它就能达到非常好的锻炼效果，而且呢它不急凑。所以咱们的锻炼呢就是这样徐徐展开，跟我们补充营养是一样的，不要指望着一口能吃成一个胖子
0: 啊。它绝对是好东西、但有一些动作咱们根据自己的那个年龄身体情况你搀悠着来，慢慢来啊。
1: 是的，小刘说我也来凑个热闹，
0: 欢迎啊，
1: 欢迎小刘进群、还有这个约定啊，刚才都进群了。梅子说赵飞晚上早上好啊，我刚收拾完赶紧就来打个招呼，不过呢我一直在听啊。非常好非常好，
0: 没事、就是我们陪着你一起干点活吃点饭啥的，这很好。
1: 对、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互相之间彼此陪伴嘛，有时间咱们就出来冒个泡打个招呼，没有时间的时候呢咱就听着广播，咱该干啥干啥都不耽误啊。
0: 对，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一方面呢影响爱美的朋友，一方面呢长时间也会发生病变，对吧？所以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关注一下这个消息。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

0: 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很短，就是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和咨询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嗯，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啊，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以及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元。每天呢有前5个名额啊，如果报名预约的话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都来拨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一周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粗粮吃了，蔬菜吃了，豆制品吃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降不下来呢？很有可能是食物搭配出错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时常出现了4种错误的食物搭配，特别容易被忽视。第一个是土豆丝配米饭，碳水炸弹。第二个是豆浆配油条，升糖的指数蹭蹭涨。第三，方便面配火腿肠，咸上加咸。第四，馒头配稀饭，和吃糖没两样。所以大家如果有以上的习惯呢，赶快改掉。
1: 湿气重则百病生。中国药典2025年版指出啊，黑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作用。春天呢，推荐大家常吃黑豆，有助于增强脾胃运化功能，促进水湿代谢，让人感觉到身体更加的清爽舒适。
0: 粉色蓝莓因为颜值梦幻出众，鲜果被炒到每斤400块钱，走红网络，多个相关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实呢，粉色的蓝莓早就有了，并不是新的品种，但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有限，甚至比正常蓝莓的花青素的含量要更低一些，但是它依然具有维 C、维 E 和类黄酮等水果常见的营养素。
1: 立夏之后啊，我们说养生先养心，红色入心，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多吃红色的蔬果。蔬菜里的美容养心果是西红柿，水果里的美容养心果是樱桃。咱们还可以每晚去拍打心包经，每天呢可以通过八段锦、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方式来进行锻炼。最佳的运动时间啊是清晨或者是傍晚，也要避开午间的烈日炎炎。
0: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8点我们
0: 不见不散。今天咱俩有点像爆单的趋势似的，这朋友们都加群呢，
1: 看看群里啊，然后这个影说我就是那个不发声默默听默默看的，这个群比我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和万事兴的群都热闹。太好了，我们这个群每天就是不同的时间，从早到晚大家都在互动，
0: 都在互动，然后那个都在发自己的那个一些什么想法呀，然后生活呀，吃的那个东西
1: 都在分享。
0: 哎，其实我还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大家发了一些东西什么的，比如说大家因为这个时间有一些不太能对应的
1: 上穿插，
0: 有的朋友可能在忙，有的朋友可能在做饭或者干别的什么的，大家不一定说能及时的做一些回应，但是我觉得大家也没有这样的一些心里边的那个说那个嘀咕，说我发了个东西哪怕是别人不回我，我就怎么怎么地了，我就闹心了。
1: 没事啊，随时谁看谁回嘛。
0: 对，特别好。
1: 特别好。希望说方圆像是为主持人而生的。
0: 哎呀，
1: 有点像那个当年那个奥运火炬手是吧。
0: 你这辈子就是为主持人而生的。
1: 对，他主持上节目特别忘我，赵飞呢特别像个捧哏的，一到你俩的节目不参与也愿意听。
0: 哎呀妈，我跟你就是那个要卖出去的生日蛋糕，我就是下边那个转盘，
1: 转盘。
0: 我得在那转，往
1: 你
0: 上面，你
1: 得拖着我，
0: 对，你那个奶油才能抹匀，
1: 要不然我转不了。一个人是转不了的。
0: 对，我得在上面帮你那个，就是那个摇什么。
1: 对，那这么说的话，天云地方说咱俩说像那个说相声，但我觉得咱俩更像二人转。一个人不能转，得俩人一块转。
0: 真是哈。
1: 是的，瑞雪给我们发了个特别可爱的表情啊，然后这龙山猪说，我们也是干活听节目，好喜欢。哎呀，大家喜欢就我们就太高兴了。
0: 那
1: 这。 这回咱都加入到群里了嘛，哎呀，也欢迎月熙啊加入到了我们的群聊当中。

0: 这个群呢就是越来越壮大了，特别好。今天是周五了嘛，明天这周六周日两天啊，然后下周一我们早上8点呢接着在即时极品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但当然了，节目之外咱们这个群里是可以随时来互动的。
1: 对对对，风之涌动，你咋回事儿？
0: 风之涌动，你给我们发了这么多聊天，你就发文字“健康”这俩字儿，你点发送来，你现在就发。
1: 你就是不发健康，
0: 你发健康这俩字儿，然后你就能收到图片了，图片里有二维码，你一识别就进来了。
1: 那手握风云也发了健康，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发健康，完你就不发健康。
0: 嗯，
1: 你撒老师那块儿，
0: 你风之涌动，你赶快发健康这俩字儿过来。
1: 那我们到时间了，
0: 就健康这俩字儿啊。
1: 啊，得撂电话了，
0: 撂电话。
1: 啊、
0: 今天就撂到这儿吧。
1: 今天唠。那个对，撂了吧，撂了吧啊，
0: 撂了吧，撂了吧 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一会儿是严大跟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下周一跟大家继续品美食聊健康。
1: 好
0: 啊，撂了吧啊，
1: 哎，
0: 好嘞，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南部1到4度，其他地区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西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晴，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的中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温度呢继续回升啊，明天中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3到26度，其他大部呢是20到22度，最低气温白山延边6度，其他地方9到12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1度，风呢还行，中西部地区有3-4级的西南风或者是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4级的西北风或偏西风。
3: 天气情况啊，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就是我在长春，然后一个朋友他现在得的是肿瘤，他是居民医保，他想去北京动手术看，
2: 嗯，
4: 现在就是说想就是报销这个问题，怎么办手续？
2: 嗯。如果要是不涉及到转诊转院，也不是突发急诊的话，直接就去，那咱们执行的是第三档的报销比例。

0: 就报的比较少。
1: 第三档报销比例呢，是比它是居民医保嘛，比在参保地长春市报销正常的啊，要低30%左右。如果在长春能报50%的话，那他在北京最多能报20%，而且是能报部分的20%。
2: 大病也是吗？
1: 是的，它部分病种分我们相应的情况，比如说第一种情形，如果我们是长期异地居住人员，有相应居住证的，我们执行的是同样的报销比例。第一档，第二档呢是降低10%到20%，第三档呢是降低更多一点，大概30%左右。
0: 嗯，他这个不是急诊，是慢病，是不？
2: 啊，就才检查出肿瘤，就准备去北京动手术。
0: 那医生有没有建议他说我们本地不具备这样的手术条件，建议他到大医院去北京去治疗？没有说哈。
2: 嗯
0: 啊，如果我们那就自己拿主意吧，就是肯定会报的少。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必备的，肯定是报的少，这个心理预期一定要有。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也得考虑咱们家庭的负担。如果咱们本地能就诊，能够就医的话，在本地报销比例要高一点，一去外地，那肯定会要打折扣的。
1: 张阿姨，我觉得可以这样啊，让您的这个朋友他的家人，如果他本人不知情的话，让家人呢和咱们长春本地的医院的大夫沟通一下。比如说这个情况，如果要是治，因为参保的是居民医保，那咱们肯定得挑最好的医院嘛，在本地的话，那他用的这个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主要问的是医保目录当中的全自费的，让医生呢看看能不能大概给咱们估摸一个。如果医生说他这个病你不管在哪儿用的这个药呢，大概率都不是咱们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纠结。如果要是有可选择的空间，那可以让家人考虑一下，咱们办转诊啊，办转院啊，有一个手续，可能报销的比例会更高一些，不要冒蒙就去。
0: 就是还要考虑我们家庭条件，如果咱家不差钱无所谓，在哪儿看咱就直接去咱们最想去的医院就行了。如果是咱们本身经济条件就有负担，考虑到这个报销比例这块是一个大头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慎重选择。如果这个疾病必须得到大医院，必须得到北京，那咱们可能在报销比例上咱就别纠结了。但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本地也能手术，咱就别折腾。所以这两头呢，咱们自己家人好好商量一下，看一看哪个更合适。
2: 现在他这个是决定去北京，然后呢就是说怎么办，手用不用办手续，还是直接在手机上申请就可以
1: 啊？如果要是涉及到办手续的问题呢，咱们可以办理转诊转院手续，这个呢都得在手机上操作。如果要是有转诊转院手续的话，是需要在手机上操作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咱们尽量的该报备的也报备，手机上也可以
2: 啊。现在就是说不用在医院，不用到医保局，直接在手机上报备就可以，是那意思吗？
1: 是的，您可以让他的家人操作一下吉林省、
0: 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
1: 对的，
0: 啊，就这个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咱们做一个临时外出就医备案，然后呢备案以后结算呢，只降20%，就相对来说我们可能能稍微多报一点点。如果你一下都不报备，你直接冒蒙就去了，那最终呢很可能会再降，就是不太合适。所以如果咱们已经决定要去异地了，那我们就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上完成相应的这个备案就行了。
2: 好，
0: 嗯，
2: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
1: 希望能帮助到您，
2: 谢谢，
1: 也希望您的这个朋友呢能一切顺利、
0: 早日康复、
1: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好嘞，谢谢。
1: 好，
0: 不客气，
1: 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关于异地就医的呢，每一年啊几乎都有相应的变化，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已经办理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的，咱需要注意，从去年开始，25年开始，咱们吉林省的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已经有有效期了。原来呢是长期备案有效，现在不是，每一年大家都需要重新完成相应的备案。所以大家如果涉及到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常住异地人员，大家需要问一下您参保地或者备案地的医保局，咱是否到期了？如果到期了，抓紧时间重新备案一下。
0: 特别是您居住证上的那个日期啊，如果已经到期了，那咱们大概率也是要重新再办理的。所以这一点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关注一下。
1: 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

0: 音之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啊，昨天下午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说已经立案的诈骗案八年了，一直是在侦查阶段，能帮一下吗？因为现在咱们已经立案了，而且一直属于侦查阶段，那咱们就只能等侦查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诈骗，它可能存在着比较麻烦的侦查的情形，比如说相关的嫌疑人他不在省内，不在国内，那如果整个的涉及到案件是比较大的，范围比较广的，它的周期呢的确会更长一些，所以咱们真的得耐心一点，给警察一些时间吧，再给一点时间。
1: 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上当受骗啊！现在有一些比方说骗大家啊，要点击击什么操作的，点击什么，然后眨眨眼的，点击什么确认授权的，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如果实在整不懂、弄不明白，咱们问问家里的年轻人，看看这项操作是否是必须的。如果不是的话，咱们轻易不要乱动啊！要不然，有了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弄不清楚，可能不小心点错了，有这种可能啊！还有包括那些看着就像是骗子的那样的一些陷阱，咱们压根儿就不要往里跳。比方说，现在到了这个找工作呀，或者说是这个求学的旺季呀，有的人啊就承诺你可以啊来我这儿，我给你办一票到底，我一定帮你包办到底，你把钱花到位就行。像这样的咱们也不要轻易上当受骗，八九不离十都是骗子。
0: 是的，只要心里画魂的，那您就要告诉自己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要自己又蔫不主意啊！涉及到大事的，一定要和自己身边的直系亲属商量商量，要彼此通个气儿。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在那瞎琢磨，很容易就掉到人家给你挖的坑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当然，张先生的这个心情我们是特别特别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咱们的警察同志肯定一直是在关注着这个事情的最新的进展，包括我们在其他的已经成功侦破的案件当中也能看到，咱们很多案件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都是需要公安民警、警察同志用两个八年甚至三个八年长期不懈的去坚持去坚守，所以我们再给一点点时间，抱抱您，特别理解您、
1: 耐心再等一等啊，也期望早日拨云见日啊，能有这样柳暗花明的一天，希望能把这个钱啊追回来。真的这个损失不知道是多大啊，也不管是怎样的，那咱们本身挣点钱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也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经常有听众朋友问啊，这个公租房、廉租房到底什么时候能轮上我呀？那最近呢，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网站发布了2026年长春市市本级公租房摇号选房的工作方案。那这次公租房的分配是按照摇号定序、按序选房、入住轮候的流程。摇号呢，确定了3019户申请合格的家庭选房顺序。那根据长春市本级公租房可用房源的实际情况，确定有1955户获得选房机会，那剩余的家庭呢，自动纳入到轮候库来管理。
1: 那具体的时间啊，这个摇号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看一看啊，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半啊，正好是周六早上的9点半。摇号的地点呢是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328会议室，地址呢在鹿园区西环城路555号啊，四个五，5555号，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A 座328会议室。那你说大家一听这个地址啊，有时候再找呢，就是坐哪些车能到呢？一般呢，咱们坐地铁2号线西环城路 A1 口出站，公交280路、151路、Z151路、景阳大路站都可以在这一站下车就行了。
0: 是的。因为我们有电话进来了，一会儿呢我们再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来迎进舒兰的徐女士。
1: 你好徐女士。
0: 徐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是您
0: 请讲。
2: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的，我是舒兰煤矿的下岗职工。我1997年参加工作，2003-04就买断了。但我的社保一直交，去年退休了。我想问一下，我的医保可以补交合适，还是我每年交 400一的合适。我这些年没交过医保，就是23年、24年交过2年，再就没交过。
0: 23年。

0: 四年您交的是居民医保吗？
1: 啊，对，交410呢。完，我那天听别人说，说你从来没交，我交过这个410以后，你如果是真用到的时候，他不给你报销，他说以前你没交，完你还得补。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如果到60岁以后，因为无子女，那个我这个，比如说就是看病就医，还有什么补助吗？
0: 嗯，一个一个回答您的问题啊。首先，咱们
1: 的、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的。首先呢，咱们交居民医保不是说到时候不给报销，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2: 也不用补之前的啊，咱交一年保一年，你交的是哪年的就给你保哪年的，你不交人家也不给你保了，就这个意思。
0: 嗯，那像您的这个情况，社保都已经退休了，您97年参加工作是吗？
1: 对的。
0: 嗯，
1: 对。
0: 我不知道您在办理社保退休的时候有没有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部分。
1: 有，
0: 大概是一年左右是吗？一年多一点。
1: 我还真没问，我就上两天就提醒你们，我说我好像是6月份退休，你说上去找答案呢。其实我去年就退休，我也不知道啊，我才办完。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2: 没事。
0: 阿姨，如果您想问自己能不能补交职工的医保或者是灵活就业医保，您需要到社保局的窗口拿着您的社保的退休审批表啊，到社医保局的窗口，让他给你看一下档案当中有没有可以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的部分。如果要是有视同缴费年限的部分，这一部分呢，咱们就不用拿钱了，他就算你视同缴费年限。那如果这个视同缴费年限是10年左右，那根据咱们吉林省的规定，您自己呢还得再补15年的。
1: 啊，那我补合适呢，还是我交410这个合适呢？
0: 如果要是补15年的，就得看您的经济情况、经济能力。那咱们就算一年3000块钱，15年的就45000，这是估的数啊，不一定准的。
2: 我们建议你，就是如果假如说你原来有单位给你交过那么几年啊，然后呢，咱们又有视同缴费，那这样咱自己再补几年，那还是挺合适的。如果说咱一年都没交过，就是单位一年都没给咱们交过这个医保，咱们全是自己拿钱，这一下交这老多钱，那咱就得掂量掂量合不合适了。居民医保呢，一年就是410，咱们得交到老保到老，就是每年都得交。你交了，人家就给你享受相应的待遇。那这个呢，实际上虽然不多啊，咱们报销的比例肯定没有职工医保那个高，但是呢它也比没有强，也还可以呢。现在保障的范围还挺广的，就也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就是您自己拿主意，你要有钱咱不差钱咱就补，但是如果咱考虑掂量掂量一下，拿那么多钱都得我们个人掏腰包，我们建议你就慎重考虑一下。
0: 因为您是97年参加工作，03年就下岗买断了，单位即使给你交了职工医保，估计也没交多长时间，可能都不超过1-2年，或者是压根就没交过。那如果我们在咱们的医保职工医保制度开始实施之前，有可以被认定为连续有效工龄的，那它就可以视作视同缴费年限。那根据咱们吉林省的规定，如果要是女灵活女职工想享受退休的职工医保待遇的话，需要缴费年限累计达到25年，实地缴费年限不能少于15年。所以刚才严大跟您说，如果视同缴费年限可以折抵为10年的话，那您自己实际的缴费年限还得达到15年。如果一年都没交，那就需要补15年的呗。
2: 嗯，
0: 这是这个问题，
2: 算算合不合适？
0: 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您说自己没有儿女，那您成家了吗？
1: 我没有，一个人
0: 啊，自己一个人是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了之后，如果不享受低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话，那我们一旦生病住院，就得止我们的医保了，没有其他的补助和补贴。
2: 嗯。
1: 好的，谢谢。
2: 那您不管咋地的，居民医保得交啊，每年都得交，尤其咱们上了岁数。
1: 谢谢，
2: 不客气啊。
0: 嗯，
1: 非常感谢。好的，
2: 不客气。
1: 好嘞。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长春市的孟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孟女士。
3: 你好，主持人啊，感恩你们创办的栏目给我们排忧解难。我这边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想寻求二位的帮助。
0: 您说。
3: 我先生呢，他跟我结婚之前，他们的这个户籍所在地是南泉社区的，就是永吉街的南泉社区。然后跟我结婚之后呢，就属于头七，就把户口迁到我们朝阳区了。
0: 嗯。
3: 然后现在那个全国性的统一有一个，是其实是从去年开始的，但是去年我没办理。就是有一个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确认身份，
0: 是的。
3: 然后就对，他就需要我先生要那个。

然后他就是回到原户籍所在地，开具一个他是没有那个就是他原来的地方没有土地的证明，但是我昨天让他们社区去的时候呢，这个社区就不配合我这个工作，就不给我开这个证明。然后其实我们如果要说所有人都不能开的话，那我也认了，我心里边也是能接受的。但是我他我因为我先生他原来是属于非农业户口嘛，他确实是没有土地，然后在那个老的

0: 他说从去年开始的时候，陆陆续续来的所有人都没有卡错，然后这个事情，他说现在卡错的事情很那个轻易都不能给卡，这个就不能给你一个办。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以为说就是所有人都是全，既然是全国性的，那可能所有人都不给办呗。我回来了，回来之后跟我们村上的这个村长联系一下，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那个地方就有。
1: 有一个人是跟我一样的情况，也是非农业，但是人家把那个证明已经开回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需要村长留村长，然后镇上也要村长，就两处这个村长，但他不给我开的话，我这个就没有办法村长，然后将来一旦有占地的话，我的个人这个收益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2: 嗯，孟女士，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但是我和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的理解是一样的，既然您爱人的户口本上都已经明确显示他是非农业户口，那他就是没有地的，为什么现在你们居住地的朝阳区他也没有办法确认为朝阳区你们这个村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不？
1: 对呀，因为他是后那啥，他是一八年才转过来，那个时候土地已经分完了，他是没有土地的，他只不过后来跟我结婚之后转了，转到这块，就是原来他没有土地，跟我结婚之后也没有再分他土地，那现在其实只要是开一个证明，就证明一下他是原来是没有土地就行，就是这个是他原来的社区。
2: 那为什么要开这个证明？因为他既不涉及到在你们现在户口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也不涉及到三轮土地的延包。
0: 那为什么要开这个证明呢？他现在好像是真就是要确认他这个身份，然后将来如果要是涉及到占地的话，分那个人头钱，可能就会给他，就是他这种情况，因为他属于头七嘛，
2: 确认的是，嗯，确认的是什么身份呢？
0: 确认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他是这样的，他这个材料的名头，
3: 他的户口已经迁到你这儿了，是吧？对。
0: 唯一现在就是没有地，但是他户口和你的这个户口在一起，在你们村儿，是吗？对对对，
1: 咱们要开的就是您的爱人在原户籍地是没有土地的，这个证明，
0: 就是这么个证明，对，就是这么个证明。他老，我昨天去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说，你这个户口上写非农业了，所以就是证明你是城市户口，没有土地。 那他拿这个说辞的话，其实当时我也是接受，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也认同您的说法，我也认同对方的说法。但事实上回到我们村上，就是交代不下去的，因为人别人也是非农业，但是人家证明开来了，而且村长的话不可能说的把你的这个就是空口的这个嘛一个什么文字资料都没有的村长，那他怎么存呢？那人家开回这个证明，人家就能在两级就是村长，但是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不配合这个工作，所以现在我就。
2: 明白了，这样，首先常话短说，就是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没毛病的。为啥呢？民政部等六部门从2020年开始就明确了，社区不能再开无土地证明，他没有这个权利，就工作人员他想开都开不了，他们没有权利查你名下到底有没有土地。那么咱们这个村里还非得要这个证，那怎么办呢？我们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看一下，咱们能不能到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是原来的国土局。 咱们去查档，他能给你查的这个呢，不叫做说无土地证明，他可能会给你查一个查档之后回执，这个查档的这个回执就是说你就是没有这个没有你的土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证明，但只能说这是一个权益之计。再最主要的，我觉得你可以和村上沟通一下，你可以查询一下这项啊，就是民政部六部门发布的这个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指导意见，你就告诉他，人家现在社区不给开这个证明。 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来给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个结果的。如果村上还是不认同，那怎么办？那咱们就说试一试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我们通过就是规划和自然局长春市的这个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我们查查档，对方查肯定查不到，因为他没有地嘛，对吧？查不到给你一个回执，你就拿这个回执这个查询的结果，你去跟村上。
0: 来说，这也算是个有效凭证吧，对吧？这毕竟是官方给出的。
1: 孟女士管您爱人要他无土地证明的要件的是咱们村上还是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社区？
0: 村上，他因为他，但是他说这个活动是全国开展的。
1: 咱们是朝阳区的是吗？朝阳区哪个街道？
0: 朝阳区永春乡平安村。
1: 永春乡，现在应该叫永春街道吗？

0: 不能叫永春街道，它应该
1: 还是永春镇啊。
0: 嗯，永春镇
1: 啊，永春镇哪个村？
0: 平安村。
1: 平安村，我不知道您是否和咱们的村干部沟通过，您爱人他有原来的户口的抵档，户口抵档已经明确显示他是非农业户口了。那刚才您说，咱不能说空口无凭，直接就跟他说。那我们有原始的户口的这个复印件，可以放到档案里啊，这个也不行吗？必须得开这个无土地的证明、无耕地的证明吗？
0: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是想法跟您一样，我觉得户口是能证明，因为已经写非农业就证明没有土地，但是他就卡着说的要扣这个负责人的签字和公章，然后还有留电话号码。然后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别人也是非农业，跟我老公是一个情况，但是人家开来了，所以人家上边就是我们村上，那就更是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了。那你开不来，为啥人别人开来了？
1: 那我不能和别人比，对，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2: 社区也不一样啊。
1: 对，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就只能咱们和村上在沟通，我们呢也在帮您想一想办法，我们帮您问一下咱们朝阳区的相关部门，像您的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或者可不可能把这个证明开出来。因为在几年前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减少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没有意义的证明的要件，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证明把大伙儿给难住了。
2: 对，尤其是什么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的，这还用证明啥？一个户口本上都写明白了的事儿，哎，所以啊，一声无奈的叹息啊。但这个事儿我们也关注着啊，我们也想办法帮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减少这中间的环节。
1: 您是永春镇平安村几组的？
0: 四组
1: 哈。
0: 段家店村。
1: 万家店是吗？
0: 段姓段的段。
1: 段家店啊。
0: 段家店，
1: 好。因为最近呢，永春是比较火的一个片区域，我们的永春现代医药城啊已经差不多快建完了，那这一片可能我们很多村屯都会有潜在的可能性，就是被占地。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那这个事儿呢我们抓紧时间帮您沟通一下，问不问得到我们都会给您回个电话。您的手机号是150，尾号是4560是吗？
0: 可以啊，这个是，
1: 好，行，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我们尽力啊。
0: 主持人，我还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那国土局它具体在哪儿呢？我做一个权宜之计，不行的时候我再去这个。
2: 对对对，
0: 在哪儿？
2: 可以，你记一下，南关区福祉大路和临河街交汇，长春市的。
0: 那行，那我明白了，感恩您阿瑞，
2: 就是规划和自然局，就原来的国土局。好。
1: 好，希望能帮助到您啊。客气了。好，9:2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针对刚才咱们长春市永春镇的孟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和问题啊，特别是我们需要进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我们已经办理完相关的这些认定的叔叔阿姨，您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的？大家如果要是可以有一些有益的经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2: 是的啊，我们都能看到大家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给我们点赞转发了，�谢谢大家。
1: 我们的小赞现在是5000多，希望大家再给我们加把劲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2: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来读大家在视频号上的留言。
1: 天好了之后啊，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在屋里待不住了？可是出去没走几步，您就感觉走不动了。本来天好了，胃口也好了，可是吃完之后呢，肚子胀不消化，那怎么办呢？咱们需要调理一下咱们的内脏啊，特别是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的朋友，天一热一到夏天，湿气会更重。那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健康又省事儿的淮山药粉。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来团购无糖无添加的淮山药粉，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总觉得身上发沉，提不起精神啊？出门遛弯没走几步就感觉腿啊发懒，迈不动步呢？回家吃上点饭，肚子还胀得慌，上厕所蹲半天费劲儿，真呀真是费劲儿，起身都费劲儿啊！咱们可别不当一回事儿啊！咱们体内如果说湿气重，脾胃虚弱， 弱，是非常容易。

0: 易感觉累的，会让我们觉得没精神，而且这个脾胃一弱呢，营养吸收跟不上来，浑身都不得劲儿，精神头也差，整个人呢都懒洋洋的。咱们赶紧调理一下，咱们赶紧养好脾胃。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团购这个淮山药粉啊！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我们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款淮山药粉呢？首先呢，它是好原料，它精选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淮山药，鲁土地种植的，营养足七斤山药才能低温麸炒出一斤的山药粉，而且它无糖无添加，老人即使是糖友朋友咱们都可以放心喝，而且它的粉质打得特别的细粉啊，不结块，口感醇香，再加上呢它用起来特别的省事，咱不用雪皮儿，不用煮，开水一冲搅个几十秒就能喝了。现在呢咱们有专属福利，就这一天129块钱两罐淮山药粉再送您一罐五黑粉，三罐到手只要129块钱。如果您要是家里啊人口稍多一些，就想要这个淮山药粉，认准它了，那149块钱到手是三罐淮山药粉。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但我们这个库存不多啊，一共就80组，抢完了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人家给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咱们如果要是会用手机下单的，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山药这两个字，也可以下单购买。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啊。昨天呢和我们的客服沟通了一下，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虽然是放假，但是的确有我们不少听众开始打电话试用沃克净水器了，希望大家在试用期间呢一定要爱护好机器，然后呢您要仔细的对比用沃克净水器净化过后的水和您原来喝的水有啥不一样，您用沃克净水器净化过的水再烧水看看它会不会有水垢，正常的如果家里水垢比较重的啊，你咱们开水壶用了半个月左右，底下肯定就开始有水垢了。那大家如果要是看到了变化，那可以和家人商量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沃克净水器留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喝到用净水器净化过的水。沃克净水器现在呢有活动，买沃克净水器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开即饮式的啊开饮机。大家如果要是需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0: 400-077-1861。我倒想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朋友啊，咱们爸妈辛苦一辈子了，真的不容易，您可以啊趁现在正好人家有免费试用的这样的机会，给老爸老妈家里的这个净水器啊换上一台沃克净水器，用完之后老爹老妈肯定得夸你啊。为啥呢？因为这个净水器啊咱们全家都能用，非常的方便。你像老人有的时候起夜啊，比方说想喝点水，那你说这个水要是太烫了啊，套到嘴边那肯定是难受，那太凉呢又会闹肚子。那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咱们买这个净水器，直接送咱们一个这个热水机，就是你这个水啊有无档调温，直接出来的这个水温呢根据你的习惯和需求调出来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温度。像咱们年轻人喜欢冲咖啡的或者说冲茶的，这个也有温度比较高的水，那五个档呢你自己选。你说买个净水器，人家送咱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温的啊，带自带各种温度的这样的一个热水器，然后呢如果咱们是一次性付款的话，那还会送咱们一个压力炖煮锅，这个锅呢也非常的实用和方便。我觉得这个送这个礼物你绝对能送到老人的心坎上啊，而且是咱们全家人都能用的，超级划算，非常好用。如果大家想试试，现在就打电话让人家直接免费跟咱送上门啊，400-077-1861，400-077-1861。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眼贴母亲节限时专场活动啊，为咱们吉林的老妈妈们放送好视力眼贴的补贴了。如果眼睛有干涩模糊的，迎风流泪不得劲儿的，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可以试验

0: 至八元的蒸汽眼贴，同时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啊，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是不是明天啊？
0: 后天
1: 啊，后天啊！
0: 你怎么连自己的节日都忘了？这么迫切想过节？
1: 我儿子昨天就给我做贺卡了，我就当今天是过节了呢。一般不都5月8号吗？啊，实际上是第一个周日。你说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了，上了年纪了，眼睛毛病越来越多了，那咋整啊？咱们赶紧关心一下老妈妈的身体健康，特别是视力健康。尤其是有的老妈妈眼睛模糊发雾，瞅不清人儿，有的呢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的，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的，多影响生活呀。咱们别犹豫啊，赶紧让老妈试一下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先打这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蒸汽眼贴呢，它是可以恒温发热的，贴到眼皮上温温热热的，贴完呢眼睛清亮得劲儿。这是26年的大牌子了，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呢，不管是看电视、玩手机，或者是和家人视频啊，眼睛轻松得劲儿，看啥都亮堂。
1: 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得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4重福利，过了10号那可就没有了啊！今天买的话呢，可能很快还能送到门，送到咱家啊，非常的合适。大家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试用沃克净水器的，可以记这个电话400-077-1861。现在呢，沃克净水器可以免费试用15天，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大家如果关注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对水有要求的啊，大家呢可以试用体验一下。
1: 就这净水器您安到家里，又时尚又美观，关键还方便又实用啊，你说咱全家人喝水都靠它多好啊。如果大家想改善一下，咱们想给家里的这个水质啊，让它提升一大截的，咱们现在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是的，全程消费都是透明的，不忽悠人，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消费都是透明的啊，大家呢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周显明啊，周大哥给我们发来留言，他说：方宁严大你们好，我的儿子已经在5月6号回学校大连理工大学上学了，恢复的挺好的，复查了2次都很正常，和你们说一声谢谢大伙的支持和关心，也祝全体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节目越办越 好。
1: 哎呀，真好真好啊，在今天周五然后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们祝愿小周早日完全恢复健康啊，开开心心的迎接自己的新的学习生活，也祝愿他学业有成。
0: 是的，周先生说再隔1个月复诊一次，复查一次，闯过这一关，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一起加油。谢谢周先生及时和我们反馈，为您高兴啊。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1: 哎呀，我们也就像一家人一样，就周先生每次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及时的跟我们反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省得惦记啊，我们也祝福周先生一家人越来越好。
0: 在我们的上半段和大家提到了长春市2026年啊公租房摇号选房的相关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那就在明天上午的9点半将会开启2026年的摇号。那如果要是关注这个事儿的，大家呢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比如说您也想申请公租房的，您可以记一下长春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咨询电话，电话号是0431-8181-0139，8181-0139。
1: 这次呢，这个申请这个分为两种啊，一个是申请家庭的，分为两组，先优先。

0: 保障类、后非优先保障类两组呢是独立摇号的。就是优先保障类什么样的呢？这一共381户，就含低保、特困人员家庭、一二级残疾、主申请人家庭、失独家庭、参战参合人员、特殊专业人才、市级以上劳模等9类群体啊。这有相关政策的，人家上面也都写明白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相关的这个文件啊。还有呢，就是非优先保障类家庭，这是2600多户，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9类以外，其他合格申请的家庭都在这个非优先保障类家庭里，大家都可以申请。
1: 是的，按照什么原则来分配房子户型呢？是按照小户型配小家庭，大户型配大家庭的原则。一室户型的主要呢分配给一口人，或者是夫妻，或者是母女、父子，且子女未满18周岁的两口人的小家，一口人、两口人的。那两室以及两室以上的户型，主要适配的是一室户型外的其他家庭的户型。
0: 那具体的房源适配，以申请家庭填报的这个报名表当中的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的情况来确定，包括人数啊、成员关系啊、年龄因素啊等等啊。大家如果说对这个事儿比较关注，想问一问的，咱们可以记一下长春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咨询电话8181-0139，8181-0139，也可以记一下8181-0120。8181-0120。
1: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不管是公租房还是廉租房，首先呢我们都要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去申请。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大池子里之后呢，需要轮号排队再轮号。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如果我们有相关的这些住房困难，需要啊咱们住廉租房或者是公租房的，可以到您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问。那如果您的户口是农村的啊，是农业户口的，那目前呢还没有办法享受公租房或者是廉租房的住房保障待遇，这一点呢大家也希望能够理解，希望谅解吧。
0: 如果大家对这个事儿比较关注，也可以问一下自己所在地的这个社区啊，有没有开始组织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如果有一些之前一直关注这个事儿或者已经填过表的朋友，那么明天的上午的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好，上午的9:41，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呢都有空线，而且我们也特意压缩了一下我们好物推荐的这个时间啊，就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为大家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在下半段尽量的拨打直播热线。
0: 大家千万别在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打进来啊，像昨天呢就有位阿姨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打进来，我们真的是很着急，来不及说清楚啊，阿姨也挺着急的，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1: 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在前段时间啊，长春市的吴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呢在家附近的浴池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她用手一拄地导致自己的手腕出现了骨折的情况。
0: 这可咋整啊？当时呢浴室啊说已经替洗澡的顾客买了保险了，吴女士就想知道除了保险公司的保险，自己还能跟浴池啊就这家浴所赔偿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吗？为此呢我们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我觉得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保险他是浴池，他应该是浴池跟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那他现在是我们向浴池主张侵权赔偿的话，可能先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这部分理偿理赔。那如果不足的部分，我们仍然可以要这个浴池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且我不知道他现在涉及到什么费用，有没有那个伤残，构成伤残等级。如果构成伤残等级赔偿的话，可能还会涉及到这误工费啊、护理费、营养费这些都会可以要求主张赔偿的。他可以要求让浴池主张浴池赔偿责任，这样的话他不就把保险公司拽过来了吗？因为他投保保险了，因为咱们不知道保险公司投的是哪种险类，他那浴池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是哪个险，然后也不知道他这个保险范围和内容都是啥。他如果提供给咱们的话，他大概率如果像机动车这种的，他有一个赔偿医疗费的范围，其他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赔偿范围， 多少万之内的，这个咱们现在都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他可以先主张向浴池主张要求赔偿，这样的话浴池他不就能把保险公司那个拽进来了吗？他如果保

0: 保险公司不够的话，那一部分不就可以让保险公，让那个浴池给那个补足了吗？你如果要是说如果骨折特别严重的话，看需不需要做一个伤残等级的鉴定，够不够伤残等级赔偿？这样的话，你需要赔付的项目不就更多了吗？
1: 这个。
0: 那肯定是权利受损之日起，那个肯定有诉讼时效期限的，他尽快吧。尤其你这伤残等级鉴定，你时间长了恢复好了或咋地的，你再鉴不出来了。
2: 好在呢，我们的吴女士在和我们沟通的时候提到了自己伤的不是特别严重，一共呢花费大概是8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吴女士提到，咱们尽量的和浴池老板沟通，反正她都投保了。但是呢，吴女士觉得浴池的老板给自己的答复呢她不能认可，因为走完保险之后，据说呢只能报1-2块钱。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包括刚才律师提醒的，咱们如果要是觉得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的话，那咱们就保存好相应的这些证据，抓紧时间和浴池的老板去沟通，看看怎么能够达到自己的心里的一个预期值，因为毕竟的的确确是在浴池啊这个摔伤的受伤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浴池洗澡的时候，特别是上了一点年纪的啊，咱们喜欢汗蒸的朋友，那一定啊，不管是从这个汗蒸房出来，还是进去之前，大家都要小心。千万别摔倒了。
3: 上了岁数人啊，最怕摔了。像吴女士还说了，哎呀，幸亏自己年龄不是很大呀。你说要是真要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儿的人一下子摔倒了，那可真的是后果很严重的。所以呢，咱们也给这些浴室们啊、浴池们的老板们提个醒，咱们地上的这个防滑设施、这个处理垫啊，一定要做好防护。因为尤其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洗澡的时候呢，咱们也一定要格外的留心，然后呢提醒他们要注意哪些安全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摔了或者说摔一下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儿，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小心为上。
2: 相信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当中啊，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浴池的老板，会一拍大腿说，放你眼大，你们俩真不知道，我们开这个浴池呢也挺小心的。比如上了年纪的啊，超过80周岁的老人，如果自己来洗澡的，我们心里都滴溜着，所以大家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意识。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比如说的确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咱们需要到浴池洗澡的，尽量让家人陪着，还是要有一个人的。
3: 但是也不要以此来拒绝我们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就说因为没有子女陪伴就不让我们自个儿洗澡了。那我们自己本来身体还挺好的，这一下给我们拒之门外了，你说我们上哪儿洗澡去，也挺无奈的。所以啊，这两边咱们都要做好安全防护。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出行啊，各方面啊都能够顺畅，消费这种体验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咱们老龄化社会当中这么多的老年人，咱们多关心一下他们，希望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
2: 好，我们来迎进白山市临江市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张先生。
4: 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想问问那个城镇户口的退役金那个补助的事儿。
2: 是哪方面的补助？
4: 就是困难补助。
2: 困难补助现在是享受什么待遇吗？
4: 他是没有工作的。
2: 是单纯的没有工作，还是已经享受低保待遇了？
4: 没有，什么也没有。
2: 农村的还是城里的？
4: 临江兴隆小区的。
2: 就是市里的呗。
4: 市里的，对。
2: 现在多大年纪啊？
4: 57。
2: 57岁。有劳动能力吗？
4: 他不能干活，太胖了。
2: 因为太胖了，所以没有办法干活，是吗？
4: 对。
3: 那我方便说一下多少斤吗？
4: 大妈156-170斤。
3: 那也不算多胖啊。
2: 对呀、
4: 不轻啊。
3: 他有没有其他的慢病啊？或者说因为胖导致的？这156-170斤也不算个太胖啊。
2: 对呀、
3: 您这么一说，我心都虚了。
2: 咱们东北人，我
3: 因为我也差不多了。
2: 首先个头就在那儿呢，如果要是个儿比较小的话啊，个头比较小，那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行动。但是150-160斤应该不至于啊。
3: 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害怕了。我这是不是属于太胖了？反正我也快差不多就这个斤数了。
2: 我觉得真不至于啊。
3: 不算啊。
4: 找工作，他

0: 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玩意，
1: 但是这个年龄的确是可能不好找工作啊。但这个身体如果说不是说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金属，我觉得还不至于影响到他找不到工作。
2: 就像您刚才这样的一个音调啊，我还以为是多严重。如果仅仅就是觉得150-160斤有一点胖，找不着工作，我觉得那您大可以把这个包袱放下，因为现在不管是我们饭店的后厨的啊，我们洗碗工、保洁员，还哪怕啊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啊快递的分拣员，他对这些都没有太多太严格的要求，所以就看咱们自己想不想干，
0: 他
2: 想不
0: 说
2: 想找。
0: 城镇户口退役军人没有补助，
2: 咱们想要的是啥补助？
0: 就
2: 就是咱们
0: 要
2: 的确
0: 困难
2: 得，
0: 补助啊，他想要五保，要那个低保，他也不给。
2: 那不是说你要就给呀，你
1: 对。
2: 得符合条件呢。那咋可能说我，那如果要换我的话，那我想要的多了，不可能啊。你得符合条件才给咱嘛。所以刚才我们问您，现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如果仅仅就是因为150-160斤胖，咱们还得加上引号的这个胖，
1: 扎心了。
2: 我觉得这不是胖，我觉得这是有点懒。当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啊。
0: 他都没有生活来源呢。
2: 对呀，那你说，首先咱们身体是健康的，没有其他的严重的疾病，能走能撂的，对不？那你不能就在那块儿我啥也不干，那可不就没有生活来源吗？
1: 咱们也没有伤残，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疾病，我们仅仅是因为这个体格。其实我跟你说，您这个说这个胖打击面太大了啊！我跟你说，都得加引号，那也不算个胖，身体结实一点能咋的？咱刷盘子也行啊，对不？咱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能够劳作的，或者说我们能干点啥干点啥的。另外，他这个年龄领到退休金了吗？
0: 没有，他没有工作。
2: 他是您啥亲戚啊？和您啥关系？
0: 他是临江的，完了后他我这来给我当老伴儿了。
2: 啊，就是你们俩一起过日子呢，是吗？
1: 领证了吗？你
0: 对
1: 俩？
0: 对，哎，
2: 你有劳保吗？
0: 我是五保户。
2: 你是无保户啊？那我觉得他就是太懒了，这大姐有点
0: 太
2: 太懒了。57岁，而且他还不是周岁，虚岁呗，对吧？
0: 对，
2: 70年生人呗。
0: 对，
2: 对呀，70年生人，70后啊。那如果你不靠自己，就靠你一个人，靠你们这点，靠你的这个五保金，你们两个过活，那咋可能够呢？不够的，他太懒了，得靠自己呀。
1: 就是如果没有疾病，也没有伤残，没有其他的情况下，就是在目前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让这位大姐啊，就是还可以做点啥，能做点啥，干点啥啊，就是咱们力所能及的干点什么，然后补贴一些家用都没有问题。那你们两个人既然在一起生活了，我们建议还是该领证领证啊。咱们你说这么大把岁数了啊，真要是说有一天有啥的一个情况，你说就剩一个人咋办呢？所以我们只能说提供一个建议。另外这也是您说的，说不定人家不是这么想的。
2: 我们不知道这位大姐她这些年经历过什么，但是您刚才提到她当过兵，这个女
0: 对，
2: 兵不好当啊。
0: 当
2: 对呀，当了5年的女兵，女兵不好当，而且我相信一定是意志力特别强的女孩才能够走入军营，走进军营。她当了5年兵，但你想想她的身体可能不好吗？身体条件是当兵的第一关啊。那在这些年当中，他退役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怕自己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但是你们两个既然走到一起了，你可以和他好好的唠一唠。如果可以的话啊，两个人你不干别的，不说别的，我自己都捡纸壳，我自己那个纸壳到了，快递到了，我纸壳都舍不得扔，我都留着，万一要是遇到那个回收站，我就给他卖了。我车里边的那10块钱都是卖纸壳攒的，就看咱们自己认不认干，是不？不能老靠着说要啊，你要永远手是短的，嘴是软的，还是得靠自己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好，9:53进入到我们今天第20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2: 129块钱，到手两罐淮山药粉加一罐五黑粉啊，咱们可以掺在一起吃，很方便。如果要是149块钱的呢，到手是三罐的淮山药粉，都是最新日期的，而且呢，就这一天团。

0: 购只有80组的库存，超市里单罐是89块钱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想试一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老话说得好，养好脾胃一年都不受罪。咱们这个脾胃要是调理好了，一年都少生病，而且精神啊特别的足。咱们都知道山药养脾胃，可是自己要是处理山药，那真太麻烦了。有的呢把那个粘液沾到手上啊，就感觉痒得钻心，放锅里煮呢还得盯着，稍不留意就煮烂了，忙活半天多遭罪呀。现在给咱们大家带来了这种非常省事儿的啊淮山药粉，专门针对脾胃弱、湿气重、没精神的情况，咱们直接用这个开水烧开之后呢，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够喝上了，比熬粥那简单多了。大家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脾胃虚弱，一吃凉的就拉肚子，那更适合这个淮山药粉了。咱们开水一冲很方便，您也放心，它不用担心说结块啊或者怎么的，都是超细研磨的，粉质特别的细腻，温水一搅就化开了。大家呢尽量用开水冲啊，口感更好一些。如果需要，赶紧打电话订购。
1: 400-999-0139。而且这款淮山药粉不光是健脾养胃，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调理肾气。要是坚持喝上一阵子，体质可能会很好啊，慢慢的变好了，少生病了，少都遭罪了，这一整年都舒舒服服的，多好啊！如果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再和大家来专注肠道健康。如果要是出现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上厕所费劲的啊，有便秘问题困扰的，您可以记一下华夏鲜宝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现在呢，19块9限时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打电话，您就可以领到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只要19块9，邮费也不用您出。400-100-9928。
1: 400-100-9928。我相信很多朋友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你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19块9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十分钟之内打电话都算数啊！这个活动呢，预计到5月20号就会结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400-100-9928，400-100-9928。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大家需要注意。如果疑似有静脉曲张的朋友，更要了解啊！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呢，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大概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根据高主任介绍说，这个春夏季啊，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所以大家要是有这个打算的话，赶紧打电话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夏天啊，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那这个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0: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千元，现在只收196块钱。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如果大家报名成功的，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那针对刚才我们接听电话，我们好

0: 好多听众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支招，说都说长肉你得干活啊，是吧？150-160斤你干起来动起来就好了。像我们的刘颖大姐说，我们这儿洗碗工一个月还4500呢，都60多岁还这样干呢。是啊，
1: 嗯，我就说这就是150斤算胖吗？啊，严大多少斤？你不也得156吗？对不？但严大多瘦啊，当然人家是男生嘛。那女生大家说我胖吗？我也快150了。所以大哥这个话呀，这个真的打击面挺广的，我这一下自信心就受挫了。
0: 胖不是理由，说实话我没到150啊，我才140。扎心是吧？大家
1: 姐也差不多。哎，
0: 大家动起来啊。如果要是想出去玩的，打电话13944100916。
1: 13944100916，下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
1: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1: 新闻时刻发生，
2: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1: 观点一触即发，
2: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南部1到4度，其他地区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连日来，全省各地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今年我省将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精准地推出特色的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走进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一台台结构轻巧、设计精良的免耕播种机正从生产线上有序下线。与传统农机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不同，康达农机的产品主打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特色，用科技含金量破解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难题，成为东北三省疫区智慧农机的标杆。目前企业拥有8大系列43款产品，核心自主知识产权27项，其中免耕播种机在东北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还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7: 从使用效果来看，从这个机械制造这个质量来看，跟发达国家比不比他们差。
6: 传统的免耕播种机普遍存在体型笨重、操作不便的问题。为此，康达农机联合长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30多人的专业团队，反复优化机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8: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100场地那不就1-2千元。
6: 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堵种等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9: 我们这款机器是可以种均垄，也可以种大垄双行，能达到99%。
10: 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6: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11: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 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

0: 实力，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1: 教育民生牵动万家，入学大事关乎未来。日前，长春市2026年城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政策发布，明确了今年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政策。今天上午九点开始，全市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信息网上登记正式启动，具体报名内容和截止日期，家长们一定要留意。
2: 义务教育入学事关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5月6号下午，长春市正式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政策。那明确了从5月8号上午9点开始启动网上信息登记。那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往年，今年信息登记的时间由4天缩短到了3天，整体流程更紧凑，审核更严格，时间节点也更加了明确。
3: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一样，今年在招生方式上，公办学校总体实行划片入学，需符合两个一致和学区学位预警相关规定。两个一致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应与其父母户籍一致，户籍地址应当与实际居住地址及父母的房屋权属证明一致。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由各城区统筹安排入学。需要注意的是，要想今年顺利入学，这第一步我们要完成信息登记。5月8号9点开始，到5月11号17点之间，家长可登录户籍所在城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网站进行信息登记，在公安部门进行户籍核验，各公办校进行户籍房屋权属证明审核后，5月22号到23号，每个参与报名的儿童少年都将获得一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而对于想入读民办学校或转公学校的学生，今年仍实行自愿申请派位入学。5月26号公布民办学校及转公学校招生信息，5月27号进行报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派，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全员注册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6月2号上午9点进行派位录取，当天下午发布录取结果，次日需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另外，6月10号将同步公布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转公学校空余学位信息。6月11号开始报名，6月16号上午进行派位，当天下午可查询录取结果，6月17号办理入学手续。
2: 在这里也要提示广大家长，务必提前准备好户口本、房产证、居住证等材料，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信息登记，切勿逾期错过，影响孩子入学。
1: 从边境小城的民族风情体验，到县域目的地的亲子 DIY、 洗浴休闲和本地美食，小城服务消费正在释放新的增长活力。日前，美团发布五一假期休闲玩乐消费趋势，数据显示，发布的五一假期服务消费十大热门小城榜单中，延边跻身全国第3。
4: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5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童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国家公务员局发布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日8点至5月10日18点期间登录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一泽先后摘得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 人民锐评发文，耀眼成就的取

0: 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从一线城市的高端球房到小县城的社区桌球，庞大的市场支撑着这项运动的根基。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一座座奖杯的归属，更是一套体系背后的源源不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3: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4: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5: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6: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我们的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那其实呢，我发现哈，有很多家长他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该不该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正确的去滋养孩子的情绪和内心。甚至是有很多人他误以为给孩子情绪价值呢，就是在溺爱和纵容，或者是在无底线的迁就，会把孩子养成那种玻璃心还有任性自私的性格。那么这些观点到底正不正确呢？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亲子情绪价值，为什么它是孩子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养分，以及普通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用花钱，就只需用心践行的这种情绪滋养的方法。首先咱们必须要搞懂一个核心的认知啊，那就是给孩子情绪价值从来就不是浇灌，更不是纵容。其实真正的情绪价值呢，就是父母愿意看见孩子的喜怒哀乐，也接纳孩子所有的真实情绪，包括孩子的不完美。在孩子他受到委屈呀、难过呀、愤怒啊，或者是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帮助孩子去梳理一下他的情绪，放松焦虑，然后呢，教会孩子要正视自己的这种情绪，去想办法和自己和解。情绪价值呢，它是有温度更有边界的。那么它核心的原则就是要接纳所有的情绪，约束不当的行为，温柔有爱，而且呢有规矩有度。我们大人哈，姑且都非常愿意对方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更何况是孩子呢？情绪就是孩子内心最真实的表达，他也没有对错之分。比如说孩子哭闹、生气、失落或者是委屈，都是孩子成长中正常的这种情绪的反应。但是在很多

家庭教育的模式里，孩子的负面情绪往往是不被允许的。孩子摔倒哭了，那可能有的家长第一句话就是你别哭了，这点小事儿有啥好哭的。或者是孩子考试考得不好难过了，那家长也有的说哎呀，就这点小挫折你还承受不住，那你还能干点啥呀。当孩子和同伴闹矛盾委屈跟家长说的时候，家长也就说哎，肯定是你不懂事儿，那为啥你没听着别人抱怨呢，总是你在抱怨呢。那么这样一次次的否定、制止、说教和打压，看似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磨练孩子的心性，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一点一点的封闭孩子的内心。那么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固化的认知，就是我的情绪可能是多余的，那我的感受不用被别人在意。于是你就会发现，身边如果大人经常不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忽略孩子的情绪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孩子可能他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懂事，他们也不再哭闹，不再抱怨，不再倾诉，而是小心翼翼地去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习惯性地去讨好父母，去迁就他人。可是这种懂事儿呢，从来不是真正的成熟，而是我们被迫压抑的这种妥协。那些不被看见的委屈，不被接纳的失落，不被回应的期待，就会悄悄积攒在孩子的心底，化作自卑、敏感、焦虑和内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小时候格外乖巧听话的孩子，他到了青春期会突然变得特别的叛逆、失控、冷漠，然后甚至是出现了心理的问题。所有这种突如其来的对抗和崩溃，其实都是长年累月情绪被忽视的这种集中的爆发。相反，当我们看到从小拥有这种充足的情绪价值的孩子，他自身呢就自带这种成长的底气，因为父母愿意接纳他的情绪，也尊重他的感受，那么他的内心呢就会积攒这种满满的安全感，这份安全感就让他敢于去犯错，也敢于去尝试，敢于表达自我，他不用害怕失败，也不用刻意的去讨好他人。这样的孩子呢，遇到事情的时候会非常的从容淡定，而且性格也通常都是非常阳光的。更重要的是呢，孩子在被温柔接纳的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共情，学会了懂得去体谅他人，拥有爱人的能力，未来呢，也能经营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他的人生。说到这儿，肯定很多家长都说哎，那必须得给孩子提供这种高质量的情绪价值啊，那怎么样才能提供呢？其实首先我们就要避开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几类伪共情的误区，这也是很多家长明明很用心，但是却始终走不进孩子内心的根本的原因。很多家长呢，容易陷入那种无底线的溺爱的这种安抚的误区啊。不少人呢，就误以为我顺着孩子、迁就孩子、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就是在给予情绪价值。孩子发脾气了，那我就妥协；孩子犯错就包庇；孩子任性就纵容。其实这种没有规则、没有底线的包容，那只会养出自私任性、经不起挫折的玻璃心的孩子。因为孩子习惯了事事都非常的如意啊，一旦遇到了一点拒绝和失败，他就会瞬间崩溃，而且也无法自愈。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问题呢，就是说教式的假共情，这也是绝大多数家长的通病。孩子呢，深陷负面的情绪，满心委屈难过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解和陪伴。可是家长呢，往往却执于去讲道理，辩对错，论得失。孩子难过的时候，家长讲大道理；孩子委屈的时候，家长呢还得复盘这个孩子这件事的对错；孩子失落的时候，家长还批评他哪儿哪儿不足。那么这些冰冷的道理永远治愈不了温热的情绪，久而久之呢，孩子就只会关闭倾诉的窗口，再也不愿意和父母去交心了。还有一种最伤孩子的，就是否定打压式的情绪忽视。孩子一哭就说你哭啥哭，这么没出息呢，哎呀，这点小事儿都扛不住，以后还能干什么。
这样耳熟能详的话语其实都是刺伤孩子内心的

这种尖刀啊，长期的被否定情绪的孩子就会变得自我怀疑，极度的敏感，格外在意他人的眼光，一辈子都觉得是在这种自我内耗当中去挣扎。那当我们避开这些误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简单可复制的方式给孩子真正的情绪的滋养。家长呢可以掌握

其实想要做好情绪疏导，首先就要学会的是停止评判，全部的去接纳孩子所有的情绪。请所有的家长都得记住，情绪永远是没有对错的，只有真实存在。那不管是孩子生气、委屈还是失落，其实这样的情绪都值得被尊重。当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咱们要先放下这种对对错的评判，放下这种说教，试着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大家呢可以直接套用一些心理的话术啊，就是妈妈看得出来你现在很委屈，也特别理解你，或者是你现在一定是很生气很难过，对不对？但是没关系，你可以有这样的情绪，换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也会不开心的。那么这样简单几句共情的话呢，就能够瞬间拉近亲子关系，让孩子的负面情绪得到安抚。接纳情绪之后，咱们还要学会耐心倾听，不打断，不急于给建议。倾听就是最低成本最高级的这种情绪价值了。现在很多亲子矛盾的根源都是家长说的太多了，听的太少了。那么孩子兴致勃勃地去跟你分享他的趣事啊，或者是吐槽生活烦恼，或者是诉说内心委屈的时候，可能家长要么就是应付一下就完事儿了，要么呢就是立刻去纠正孩子哪儿说的不对，或者呢就是打断孩子。那么这样慢慢的呢，孩子就会明白，再和父母倾诉只会换来批评和大道理，也得不到理解和安慰，于是也就不说了，然后呢也远离父母了。真正的倾听啊，是我们要放下手机，放下忙碌，去和孩子认真的去倾听他的这些碎碎念或者是小情绪，然后咱们也别急着去纠正他的想法，别急着给出答案。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愿意认真倾听的人。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回家你可能也只是想抱怨一下，并不需要对方给你提供什么真正的答案，对不对？只是要缓解一下我们这个情绪。当然，用心倾听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学着去帮孩子命名情绪，梳理内心。很多孩子他发脾气、哭闹的时候呢，其实他也不太了解怎么去掌控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释放。那么呢，作为家长，我们就要给孩子去命名这些情绪。你可以告诉孩子，你不是脆弱，你是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心里很失落，也很不甘。孩子被同学忽视啊，或者是这个闹脾气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他，你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心里委屈，所以才会生气。那心理学中呢，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结论，能够被言说的情绪就不会肆意泛滥，能够被命名的痛苦就会慢慢的消解。那么长期被家长梳理情绪的孩子，就会慢慢的学会自我观察，然后呢，拥有稳定的情绪管理的能力。梳理完情绪之后，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共情过后立规则，做到温柔且有边界。接纳情绪呢，也绝对不是要纵容行为，包容忍受绝对也不是去放任错误啊。这种情绪价值最关键的底线，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接纳孩子的生气和失落，但是绝不允许孩子用错误的方式去发泄情绪。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非常理解你的难过，但是呢，你不能摔东西，不能大吼大叫，不能伤害别人。我知道你很失落，但是呢，你可以沮丧，可以休息，却是不能摆烂、放弃、逃避问题。咱们先共情，再给孩子爱和包容，治愈他的情绪，然后呢，再去立规则，给孩子底线和原则，规范他的行为。这样呢，温柔有温度，管教有力度，才是最优质的家庭教育。有几个话术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用一用，比如我们可以多用超级，就是哎呀宝贝儿，你超级有耐心，拼图拼了这么久，或者是你超级会想办法，妈妈怎么都没想到呢。
今天你真的是超级勇敢，主动就和叔叔去打招呼了。所以说这个超级哈，咱们可以多用一点。还有呢，就是

是多用好想，你可以说，哎呀，我好想和你一起搭一个帐篷去看星星呀，或者是我好想听你讲讲幼儿园最开心的事儿啊。另外一句呢，就是我们可以多用一直，妈妈一直觉得你收拾玩具的时候特别认真，妈妈一直记得你帮我那天倒水啊，倒得非常好，或者是妈妈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好孩子。其实各位家长，我们养育孩子拼到最后，拼的从来都不是天赋和资源，而是心性和底气。物质呢，能够撑起孩子的生活，但是情绪价值才能撑起孩子的一生。所以希望每一位父母都可以放下焦虑，放下评判，用孩子的这种情绪哈，我们要做他们情绪的守护者，做孩子人生的避风港，用温柔的情绪去滋养，陪孩子成长为自信、温暖、从容的模样。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零上19到零上22摄氏度，其他零上15到零上18摄氏度，最低气温西南部零上1到零上4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6到零上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19摄氏度，最低气温

0: 温零上九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

好的，这个欢迎大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哎呀，这个今天来聊点啥话题呢？聊点这个健康类的话题吧。啊，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只要坐在这儿，哎，就是一个哎养生，就是一个健康。哎，今天说个啥事儿呢？你看啊，中午也是刚吃完饭啊，但是这个怎么吃呢？什么是吃的好呢？哎，我们之前介绍过，每天最少保证这个食物啊，要达到这个12到14种是健康的饮食。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美食的这个搭配。有很多人可能做到了啊，我一天吃了好多种食物，我营养啊，我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一些这个微量元素、营养素啊，包括搭配吸收啊，包括每天食物多样化，我都达成了。但是这个搭配其实也有讲究。其实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有些食物它是不能一起吃的啊。这个是今天的题目也叫中老年居家饮食安全科普。哎，那民以食为天啊，吃饭呢每天的日常。哎，我也刚吃完，我刚才之所以那么长时间没说话，是因为中午刚才喝了碗胡辣汤，这会儿这嗓子吧有一点点啊，就齁挺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对于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哎，其实是更守护咱们身体的安享晚年的头等大事。最近呢也是有一则消息啊，这个榴莲配酒引发中毒的新闻登上了热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不少市民聚餐时啊，一直吃一边哪吃着这个香甜软弱的这个榴莲，哎，然后兴起了，哎，再喝点这个小酒。哎，短短时间内啊，就出现了头晕、心慌、胸闷、呕吐，哎，血压骤降等一些情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个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嘛，那医生特别也是提醒大家，由于酒精啊和这个榴莲，它俩这个搭配啊，这个是同时啊，这个同时吃即引发酒精中毒、心率骤乱啊，严重时呢也会危及到生命啊，所以。今天啊，这个新闻也是给咱们敲响了警钟。很多人的认知里啊，食物只要是新鲜啊、干净啊，随便搭配吃没有问题，剩下交给胃，对吧？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饮食搭配啊，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胃肠道消化功能的这个减退，肝脏代谢功能啊，包括身体免疫力啊，都在慢慢的衰退。年轻人吃了可能没事的这种食物搭配，老年食用后很容易出现一些腹痛、腹胀、中毒啊、脏器受损的这么情况。哎，就说白了，年轻人代谢快，还有就是这个可能胃肠道蠕动好呗，没等彻底吸收消化就排出去了啊，或者其实就呕吐这种排，就是反正就是排出身体这个反应，减少中毒现象。但是到了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这个年龄，可能就身体的这个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啊。那首先我们先深度解读一下这个近期的这个火爆全网的榴莲配酒这致命问题啊，这也是最容易出现的，也是被大家忽视的这么一个高危的馅饼啊，食物陷阱啊。这个很多啊，这个叔叔阿姨们爱吃榴莲，哎，这玩意儿香甜软糯，就我也爱吃啊，营养丰富啊，这个然后这个滋补身体的好水果嘛，是不是啊？主要卖的贵，贵就是好。

哦，但是有的季节的榴莲确实是好吃啊。那这个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亲友聚餐呐，哎，摆上餐桌，它这玩意儿它也有面儿，对不对？到别家串门的时候，不知道拎啥，拎个大榴莲也不便宜。那很多人吃到这个，由于这个场合、时间、地点、人物啊，综合因素等问题，吃点榴莲配点小酒，哎，那这个情况就危险了。因为这个榴莲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成分啊，这种物质呢会直接抑制人体这个肝脏中酒精脱氧酶的活性。哎，是这么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就是吃榴莲之后，身体无法正常分解代谢酒精，所以我们平时喝酒呢，肝脏会慢慢的将酒精代谢，会变成这个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但是这个，榴莲一吃进去之后啊，它咱们这个代谢的功能啊，可能就没有了，就短时间之内啊，不是说吃完榴莲一直都是，这个近期的短时间之内，哎，它就会引发咱们的酒精中毒啊。除此之外呢，榴莲本身它也是属于这种高热量、高糖分啊，温热极强的这种水果啊，这个酒精同样是燥热伤身，二者叠加啊，正正啊得负了啊，这个会急剧加重身体的燥热，血管扩张，即引发这种血压飙升、心跳加速啊。对于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动脉硬化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这种搭配极其危险啊，极易诱发心梗、脑梗、心律失常啊，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呢，吃榴莲之后啊，还前啊前后的24小时，绝对禁止饮用白酒、啤酒、红酒、黄酒、果酒啊，反正就是酒就不行，所有含酒精的这个饮品都不可以。同时吃完榴莲也不要立刻喝啥呢？喝浓茶啊，吃热性的这种补品，避免身体燥热上火，引发身体不适。这个讲完了，这个咱们网红的高危搭配啊，接下来我们还分类别的啊，包括接地气儿的，盘点生活中10大中老年高危食物相克组合，这些搭配啊也都经过了医学验证。真实有害啊！大家，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条都一定要牢记啊，日常饮食要主动避开。首先第一组啊，螃蟹加柿子，这个秋冬高发的肠胃杀手，中老年呢人群重灾区啊。这个每到秋冬季节，哎，螃蟹肥美，柿子成熟啊，这个很多家庭都会同时食用这两种食材，这也是医院消化科接诊老年人肠胃疾病的高峰期啊。这个螃蟹呢，属于大寒啊，这大寒的海鲜，富含优质蛋白质。这柿子啊，含有这个大量的鞣酸和这个果胶啊。当这个蛋白质呢，在胃里啊，和这个胃酸啊，还有鞣酸在一起相遇啊，快速凝结成难以消化的硬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胃柿食啊。胃就是咱们这个胃，柿就是柿子的柿啊，食。这个年轻人呢，肠胃动力足，少量食用可能只是轻微的腹胀啊，但这个老年人肠道这个肠胃蠕动比较弱，消化能力有限啊，同时把这些东西都吃进去，会引起剧烈的这种副反应啊，剧烈的腹胀、疼痛、恶心、呕吐、腹泻不止，严重时呢，这个胃食时会堵塞胃肠啊，造成胃肠出血、肠梗阻，需要手术才能治疗，所以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这里提醒大家啊，不仅是新鲜的柿子。柿饼，哎，柿子糕、柿子汁儿都不行，哎，他咋说呢？这个吃螃蟹的前天也尽量不要吃这些含柿子的制品。同时啊，脾胃虚寒、有老胃病啊，这个胃溃疡的这叔叔阿姨们也少吃螃蟹，避免加重肠胃的损伤以及负担。好，这说完第一个了，柿子加螃蟹。第二个啊，跟海鲜也有关系。哎，大虾加上高维 C 的水果，暗藏中毒风险。很多人日常啊，饭后喜欢吃点水果解腻啊。那这个虾呀、皮皮虾呀、基围虾呀、蛤蜊等海鲜，哎，那这些呢，就不能跟这些橙子呀、橘子呀、猕猴桃啊、草莓呀、柚子啊，哎，一起吃。咱平时咱觉得是互补啊，哎，海鲜啊，高蛋白啊，白肉，然后来点这个。柿子啥的这些不是柿子，就柿子、橘子、橙子，哎，VC，实则啊，海鲜中含有这个这些物质，
它是本身是无毒的，就是无价生物质，但如果和高浓度的维 C 大量同时，会发生化学反应，哎，导致我们中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成分，哎，这个虽然少量同时不会立刻致命，但会引发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肠绞痛等等等等中毒现象啊，长期大量搭配使用，那可。

就是毒素堆积了，哎，会对我们的肝啊、脏啊、肾功能造成损害。所以尤其提醒中老年朋友，不要吃完海鲜立刻吃水果，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再使用最为安全，甚至更两个小时以上啊，甚至更多啊，不要信少量吃没事的这种侥幸心理。啊，这个老年人代谢能力比较差啊，毒素排出比较慢，所以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啊。这个好，虾、皮皮虾、凤尾虾、基围虾、各种虾，哎，加上高维 C 水果，这是第二组。然后这个第三组呢是羊肉加上西瓜啊，和凉茶啊，这是羊肉加西瓜和凉茶，这个寒热相伤啊，相冲伤脾胃。这个秋冬季节，很多叔叔阿姨爱吃羊肉，这不羊肉不是温补嘛？啊，驱寒、滋补养养血啊，滋气这个补血啊，非常适合中老年人这个滋补身体。但很多人吃完热乎乎的羊肉，觉得就燥热了啊，上火，哎，还渴，哎，啥玩意解渴呢？西瓜、冰镇凉茶啊，冰镇汽水，那这个它就是大忌了。哎，羊肉呢，性温热，属于温补食材。这个西瓜啊，冷饮呐、啊，这加凉茶呀，它属于大寒的寒凉食物。一凉一热剧烈碰触，直接刺激胃肠黏膜，打乱胃肠消化功能。年轻人偶尔食用可能只是轻微拉肚子啊，然后还觉得自己是肠炎，其实不是啊。这个老年人呢，因为这个脾胃阳气本身虚弱，长期搭配会造成这个脾胃虚寒，胃酸、胃疼、反酸，长期腹泻，损伤脾胃根本，让这个肠胃抵抗力越来越差。哎，很多人这吃这个烤全羊、烤羊腿的时候啊，那喝的都五迷三道的。那是咱现在年轻啊，那还是这里建议呢，这个羊肉和吃完，因为温补的和大寒的东西一定要避免开啊。那这个同时注意啊，羊肉不要和啥呢？醋、浓茶等一起食用，因为这个醋性凉，会抵消羊肉滋补的效果。哎，茶呢？哎，这里边的这个一些物质啊，会和羊肉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引发便秘、腹胀，非常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啊。然后刚才我们提了三组，现在这个第四组跟柿子也有关系，是柿子加红薯。这俩玩意儿吧，它这个极易形成胃结石。红薯是咱们中老年人比较爱吃这种粗粮啊，这个它呢，粗纤维啊，软弱易消化啊，通便。很多人早餐加餐都会来个红薯地瓜，但这个红薯啊，绝对不能和柿子同时，这个它是有极大隐患的啊。红薯呢，含糖量极高，食用后会刺激胃部分泌大量胃酸。而柿子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柿子里边这个鞣酸和果胶啊，在这个强酸的环境下会快速凝结沉淀，形成坚硬的胃结石，导致胃胀、胃酸啊、胃疼、反酸、烧心，严重者结石堵塞胃部啊，引发呕吐、胃出血。老年人肠胃脆弱，发病率和危险程度要远高于年轻人。所以是不管是新鲜红薯、烤红薯、红薯干儿啊，这些都不要和柿子、柿饼、柿子什么汁儿啊，同时饮用。二者呢，最好要间隔四个小时以上使用，才能避免风险啊。四个小时以上，不能是吃完我太想吃柿子了啊，吃完红薯我掐四个小时的表完我吃柿子吧。这里只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推算的这么一个时间，但是具体每个人的消化吸收和代谢它又不一样。在我这里建议你就是嘴别馋，这个已经告诉您了，别吃啊，别吃，别吃啊，那这个咱就尽量避免，不一定要非要当天同时啊。

好啊，这个中场休息了一下，然后接下来再介绍后几组啊。这是牛奶加酸性水果加浓茶啊，营养流失还伤胃。很多中老年朋友习惯早上一杯牛奶补钙，饭后再吃点橘子啊，这个柠檬啊，橙子，或者喝点浓茶消化消化食儿，这个习惯非常的错误。哎，这个牛奶中呢富含优质乳蛋白，遇到橘子呀、橙子啊等水果啊，水中的果酸以及茶叶的这些鞣酸会立刻发生凝固结块，这些结块呢的蛋白质无法被肠胃消化吸收，不仅白白浪费了牛奶的营养，反而还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腹泻、消化不良，长期这样使用还会影响钙质吸收，反倒没有起到补钙的作用，还伤了这个身体啊。建议大家喝牛奶前后一小时，不要吃酸性水果，不要喝浓茶，不要吃醋。

最大程度保留牛奶的营养，保护肠胃的健康。好，然后下一组是啥呢？菠菜加豆腐。我相信很多人都喝过这个菠菜豆腐汤吧，对不对？错误搭配易节食，生活中最经典的饮食误区啊，也就是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配菜，就豆腐再加点菜，整点汤，确实是鲜灵啊。但是呢，不行，因为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豆腐中含呢这个富含钙离子。草酸和钙会形成草酸结晶啊，草酸钙结晶，这是人体肾结石、尿路结石的主要成因。这个成年人呢，代谢缓慢，结晶更容易怎么讲，比老年人排出。但是老年人代谢缓慢啊，成年人不是，成年人代谢比老年人快，能稍微好一点。老年人代谢缓慢啊，结晶更容易在体内堆积，长期这么式的，久而久之就会大量的。堆积之后成结石，大大增加了结石并发病的概率。所以，当然我们这里给大家辟谣，菠菜豆腐并非绝对不能吃，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做法，其实还是可以放心吃的。这个烹饪前呢，要将菠菜放入沸水中焯1分钟，就能去除80%以上的草酸。焯水后的菠菜和豆腐搭配，哎，既安全又营养。大家无需过度恐慌，只要避开生食不焯水的错误做法即可啊。好，菠菜要焯水去除草酸，然后再跟豆腐一起吃是可以的啊。那第七组是啥呢？是南瓜啊，这个加上温热食材，上火伤身，加重炎症。哎，它这个南瓜呢，软弱香甜，低脂健康。我们平时也比较推荐大家吃这个南瓜啊，倭瓜等等等等啊。但是南瓜这本身它属于温热性食材，所以它就不适合和这个羊肉、荔枝啊、桂圆、榴莲等热性量比较大的食物同食。这就说白了，吃完太燥热了。多种温性食材叠加使用，会导致体内积热过剩，出现口干舌燥、咽部肿痛、便秘上火、肝火旺盛等种种情况。本身患有高血压、咽炎、体内有炎症，老年朋友啊，尽量避免把这些东西一起同食。然后啊，下一个就是萝卜加滋补药材。哎，有人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萝卜啊，很多人的养生食谱里，但是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们日常还会吃一些人参呐、黄芪呀、党参呐等滋补药材，那这个就是典型的食物相克了，因为白萝卜呀，性凉行气，有破气消食的作用，这个人参呐、黄芪那是滋补啊、补气的这个食材，二者同时啊，一个破气，一个补气啊，相当于白白进补，达不到任何营养效果。所以建议大家服用滋补药材期间，尽量不吃白萝卜啊，保证养生的效果。好，下一组这个年轻人比较吃的比较多啊，就是寒凉叠加饮食，这损伤脾胃阳气。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脾胃是后天之本，最怕寒凉叠加。很多人夏天喜欢绿豆汤搭配凉拌黄瓜啊，吃完螃蟹吃冰淇淋喝冰水啊，这些双重的这种叠加啊，它会直接透支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这个年轻人都受不了，老年人就更要避免了。但是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们这些很少应该有寒性食物叠加的这么个吃法吧，对不对？啊，那这组就不说了啊，下一组第十组这个挺有意思啊，是啥呢？土豆加上香蕉。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就以上那些呢，我可能还多多少少啊，这个对他们有点学问。这个土豆加香蕉是咋回事呢？它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胀气啊，这个诱发不适。土豆啊和香蕉都是日常的高频食材，有很多人说老年人腿也没有劲儿，吃点香蕉补钾是不是？哎，但是二者呢，哎，不适合同时，因为土豆的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香蕉的这个含糖量高。啊，同时呢，同时后呢，会在肠内啊发酵产气，导致严重的腹胀便秘。老年人胃肠道蠕动慢，同时后会有胀气的这么一个现象啊，时间久了会影响身体。所以这土豆和香蕉啊，尽量要避免同时，可以分开食用，时间呢4个小时以上啊，就是反正就肯定不能当顿吃了，吃完土豆吃点香蕉啊，消化消化的，或者也别按时间。觉得自己消化差不多了，然后消化完了，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其他食品的饮用啊，这就是以上给大家介绍的十组啊，不能同吃的这些食物，哎，分为几类呢？是在一起会有化学反应的一类啊，再一个就是正正得负的一类
啊，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身体直接造成损伤。

这一类啊，比如说含量叠加。那这个，除了食物的这个搭配禁忌呢，今天必须得重点给咱们这个有慢性病啊，这个这些长期服用药物的叔叔阿姨们科普啊，这个科普啥呢？药食相克的高危禁忌啊，这个要比食物更加危险，更容易引发生命危险啊。这种饮食盲区，很多中老年人其实常犯错。首先第一个啊，降压药加上西柚，哎，致命组合啊。西柚、柚子、葡萄柚含有的特殊成分，会抑制肝脏分解药物，让降压药在体内大量堆积，药效翻倍，不能直接饮食。第二个，降糖药加酒精，极易低血糖。哎，第三个，抗生素加牛奶、豆浆啊。这个药效归零。第四个就是抗凝药加上高维 K 蔬菜，这会诱发血栓。第五个解热镇痛药加浓茶咖啡，这是损伤肝脏。好了啊，这个结合今天所有的科普内容，最后呢也给收音机前的啊这个叔叔阿姨们总结一套中老年安全饮食黄金原则，简单好记，实用有效啊，大家可以记下来。日常照着做，哎，保护饮食健康。我们第一点，寒热不叠加，大寒食材、大热食材不混搭啊，温补食材配清淡食材，保护脾胃，减少不适。第二点，高蛋白必鞣酸，海鲜、鸡蛋、牛奶等高蛋白食物要避开，柿子、山楂、浓茶，哎，间隔食用，避免结块难消化。第三点，吃药管住嘴，服药期间不饮酒。不吃禁忌水果，不随意搭配饮食，谨遵医嘱，避免药食冲突。第四点，不盲目忌口，不侥幸乱吃啊，不信网络谣言，不盲目忌口导致营养单一，同时不抱有侥幸心理，高危相克搭配坚决不吃。第五点，烹饪减隐患，蔬菜焯水去草酸，食材彻底煮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通过正确烹饪化解大部分饮食安全风险。第六点。少食多餐，清淡饮食。老年人消化能力弱，切忌暴饮暴食，要少油、少盐、少糖，清淡饮食。饮食无小事，健康大于天。很多严重的身体问题都源于我们日复一日的啊，这个不起眼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些饮食误区。年轻人呢，代谢快，偶尔饮食不当可以自我调节，难受一下就好了。但中老年人难受一下，可能就住院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了榴莲配酒的这个真实案例，也带大家认清了高危食物相克组合，辟谣了啊这个虚假饮食的啊这个谣言，科普了重要的药食禁忌。希望大家在听完节目之后，能够及时纠正自己和家人的不良饮食习惯，把这些安全知识分享给身边的老朋友、大朋友、家人、子女们啊，严的这个互相提醒吧，互相监督。那三餐四季平安健康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守住舌尖上的安全，避开饮食上的误区，科学饮食结合合理搭配啊，才能养好脾胃，守护肝脏，强身健体，轻轻松松、健健康康、安逸的过上我们老年的生活。好了，这就是以上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啊。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发上点福利吧啊。每天不发福利不行啊，天天这福利都得有啊。先来一个，好视力的啊，好视力的，看看更没更新呢？这呢，哎，记说一个电话，您记好了啊。哎，这一份礼物送给我们生命中啊这个比较最重要的人，比较喜欢的人。400-609-2166，400-609-2166，这母亲节限时专场，好视力呢特为咱们吉林的老妈发放了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通通享受我们的这个78元征集眼贴。哎，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版的精致丝巾啊！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妈妈们呢，操劳一辈子，上了年纪啊，眼睛毛病却越来越多了啊！有的呢，这个模糊发雾、瞅不清人儿，有的呢，干涩疲劳、怕光啊，睁眼就反正是疲劳的，出门荧光、迎风、淌眼泪的。多难受啊！那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啊，用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啊，毕竟是26年大牌子了，而且呢，这个它呀，集齐了蒸汽、遮盖、
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一体，哎，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您再看看手机电视啊，眼睛是否清。

息亮堂了很多呢。那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获得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蚕丝的啊，这个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4重福利啊，过了10号就没有了啊！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的啊，这个好事成双啊，还有福利啊，这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虾汁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啊这些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季呢啊，不敢穿短裙呐、啊，这个小腿短裤等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随治随走啊。那这个挂号费用也仅需10元，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季啊，夏季是静脉曲张的治疗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啊，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啊。那刚才也说到了，平时这个专家挂号费很贵，但是今天呢仅需10元。那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严重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朋友们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啊这个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项目，现在只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了，这就是以上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节目编辑文琪。初审也是文琪啊，这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北京时间17点整，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白山-1度，其他大部-4到-9度，最高气温西部26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哎，咋的嘛？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语录，
3: 大哥说，我有一个梦想，买个小吃车，管吃又管喝，还有服务员给你唱首歌。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我是大哥周航。非常欢迎啊！大家在周五的这个时间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明天是星期六，呵呵，上班。

0: 好重要的一个信息，好不想听。
1: 我怕大家忘了，因为我真刚才就上节目之前，我还在想呢，就是要今天得要这个祝大家周末愉快，而且今天是星期五，然后天气还这么好，
0: 啊、天气这么晴朗，
1: 对，今天晚上特别适合这个放空这个心思，
0: 嗯，
1: 然后这个放松状态，
0: 嗯，
1: 和朋友们聚一聚啊，啊，见见许久不见的人呢。在一起这个我觉得天应该不错，晚上吃个串啊，
0: 嗯，
1: 喝个小啤酒啊，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1: 但是
0: 明天要上班，
1: 明天上班，朋友们，
0: 而且我们刚刚也提醒了大家，明天呢就是长春东南部以及四平东部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阵雨、
1: 嗯、
0: 大家做好下雨的准备，带把伞、
1: 哎、然后这个有计划在今天这么晴朗的天气里刷车的朋友啊，忍一忍，
0: 先忍一
1: 忍一忍，
0: 先不要刷，
1: 对要不然就啥呢，就接着明天下雨的时候带个澡巾给车搓搓，是不是
0: 老天看不下去就老天洗
1: 了对对对对，我车一般就是一年洗两回，
0: 冬天一回夏天一回，
1: 对，剩下全靠天儿啊，剩下全靠天儿，就是像那个老弟说的，就是老天爷看不过去眼的时候，他要给你刷刷的时候我就刷刷，他要说你、嗯、挺着我就挺着啊，哈哈。
0: 那你刚才说你要买一个小吃车，
1: 我毕生梦想，
0: 毕生梦想。我想问一下，什么小吃车就是高档到还有服务员呢？
1: 我的小吃车，
0: 你的小吃车，那一般的小吃车不都是说老板就是服务员吗？
1: 我雇，
0: 你雇
1: 啊、嗯？我已经想好了，我计划哈，如果我好好干的话，65退休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整台小吃车，
0: 嗯，
1: 带上我的老伙伴们。
0: 小吃车这么贵吗？
1: 不是，要不然我没功夫啊、
0: 哦、
1: 我没功夫啊，我距离65岁还剩下20年，朋友们，还剩下20年啊，20年后你将会看到一个就是帅气俊朗，然后就是非常有 style 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带着他的小吃车和他的老伙伴们穿梭在城市之间啊、
0: 这个老爷子呢只负责扮演车主的身份，
1: 对，
0: 啥活都不干，
1: 我已经想好了厨师我就用赵飞
0: 啊，
1: 因为就是好看，
0: 不会的
1: 啊，
0: 你的小吃车就是在飞哥看来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1: 有他，
0: 因为他会暴露在外面，
1: 有他就符合
0: 那你还得搭个棚，
1: 我跟你说有他就符合，他就看不了哪不干净他就收拾
0: 啊，所以这个小吃车呢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1: 放心吃，
0: 一定是非常干净，
1: 而且我一旦我整上小吃车以后，那就意味着这件事儿就是我自由了、
0: 嗯、你自由了，
1: 我财富自由了我
0: 其实你看你现在上早班的下班的那个时间呢、
1: 啊、
0: 你正好可以推一个小吃车去外面卖早餐，
1: 我不但我的就是我理想中的小吃车不能出现在早上
0: 啊、哦，必须是晚上，
1: 对，
0: 在夜市里，
1: 对，我那个小吃车主要干嘛呢，就是去容纳那些晚上孤独的灵魂
0: 啊、
1: 然后我厨师用飞，然后就是尤其夏天的时候就让他不穿衣服、嗯、不是
0: 啊，
1: 就让他光膀子穿围裙
0: 你觉得他能同意吗？
1: 我管同意，我先畅想啊。
0: 你先畅想，那你想吧。
1: 你看你要这么问的话，你得问我说：“哥，你的小汽车能买上不？对吧？”然后那个什么，然后我就放那个，我就雇方圆唱歌。
0: 雇方圆唱歌，我以为你会雇方圆姐，就是进行食品升级，比如说你这个每一段隔一段时间，你这个食物就要添加一些新的口味。
1: 那是大伙一起干的事儿
0: 啊、
1: 哦，那是大伙一起干的事儿。我雇他唱歌。
0: 雇他唱歌，
1: 对，
0: 他的唱吧小巨蛋，
1: 对，带着他的唱吧小巨蛋，然后就唱那个唱哪种歌呢，就唱那些就是嗯晚上就是一孤独啊，就听那歌就想掉眼泪，就想
0: 啊，我以为你会让他唱那种适合跳广场舞的歌曲、哎，你在一个广场前面支一个小吃车，然后方圆姐唱歌吸引来好多好多的人，大家一起跳广场舞、
1: 哎、
0: 跳着跳着呢大家就饿了，
1: 然后哎还可以这样，你要对我，然后我雇你当服务员
0: 啊，
1: 就雇你当服务员，
0: 我是服务员啊
1: 啊，
0: 那我倒是没想到，
1: 那你必须服务员，而且你不仅要负责服务员这工作，
0: 我还
1: 要你还要负责小吃车新媒体的宣传部分，拍拍照啊、嗯，是不是？
0: 我以为你还要让我就是刷盘子刷碗，
1: 那不用，咱都买一次性的
0: 啊，
1: 用完皮，
0: 谢谢啊。
1: 咱除了车和那个就是咱重要的这个家务事儿，就那些。 能一次性的，所有能一次性的全一次性。
0: 哦，那么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车主。

0: 哇，
1: 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
0: 小汽车我买的呀，我小汽车是我的呀，
1: 啊，
0: 对不对？我给你们开工资啊。
1: 那我们自己买一个好不好呢？
0: 不带我。
1: 啊、那你有什么用呢？
0: 那不是我的梦想吗？
1: 你有什么用？
0: 为什么我的梦想跟我无关？
1: 对呀、啊，为什么你的梦想要我们帮你承担？
0: 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说，比如说我在那儿网吧，然后你在那儿就是上菜，
1: 嗯，
0: 然后赵飞在那儿夸夸夸的人烤串，然后那个
1: 在颠勺，
0: 对，在颠勺，然后呢，方方在旁边拿小鸡蛋，就是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然后怎么没就把你留下来、咱就一起停下手中的活，一起留
1: 下
0: 来。哦，好美好啊，朋友们，好美好啊！这个真是我就是毕生的梦想。有一
1: 天，好美好。
0: 对，有一天那个我半价就问我说那什么，说爸爸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想要台小吃车。然后他说什么小吃车？正好我那天接他放学，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就是学校旁边就有那个就是很漂亮的那个小吃车。我说就是、那个
1: 啊、学校旁边的小吃看起来都非常的诱人，
0: 对的，
1: 尤其是在小的时候，
0: 他这玩意儿也挺诱人的。
1: 哎，这是一个什么
0: 烤锅，
1: 这是一个烤涮一体锅，
0: 对，烤涮一体锅，在哪吃的呀、啊？这个铁碗兄弟给我们发来他此时此刻的晚餐啊，有点多多少少，
1: 有点丰盛啊，
0: 有点过分了啊，朋友。我分析一下，应该是自己家的锅，因为这个碗看着像家里碗。是吧、要不然如果是在外面吃的话，用的应该都是我的那种这个一次性的。
1: 旁边呢可以涮火锅，
0: 对，
1: 然后另一边可以烤串烤肉。
0: 这玩意儿适合去我的小吃车，
1: 去你的小吃车。
0: 嗯，我小吃车也安排这么一段。
1: 那你那叫大吃车，
0: 一半关东煮。
1: 你那不叫小吃车，
0: 不对，不整那么大规模，那边不涮火锅，那边就是关东煮
1: 啊、
0: 然后那边就是可以烤个啥的，是吧？烤个鸡排
1: 挺好、
0: 哎、
1: 烤淀粉肠。
0: 对，我想好了，我那里头得有烤串，
1: 嗯，
0: 然后得有这个关东煮，
1: 没有烤冷面，
0: 烤冷面手抓饼，
1: 炸鸡柳，有点太香。
0: 我好像得买个装甲车，忒大了，这大规模是不是、我就要做游走在这座城市的流动美食城。
1: 哦，哎，你就租一个在商场里那种移动小火车，你记得不？你就坐在车头，
0: 然后你们坐火车里头。
1: 对，我们坐在火车里头，每一节车厢，
0: 一人负责一个东西，
1: 这节车厢卖烤冷面，
0: 啊，
1: 下节车厢卖淀粉肠。
0: 太行了，太行了。但我想在外头，我想坐室外。
1: 你在外边跑呗。
0: 那车让
1: 你就是，哎，就是我说那个，在一个小广场上面，
0: 哎，
1: 然后围着这个广场。你坐一圈跑道，
0: 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
1: 怎么的呢？
0: 让别人学去了就啊，他们发现
1: 商业秘
0: 啊，是啊，
1: 这点子挺好。
0: 他们学去了，
1: 航哥还没退休，
0: 咱要他们要学去了，咱咋整啊？不能说，
1: 真的，我就你让我说完，
0: 憋得慌是吗？不说憋得慌，
1: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的思路，你在一个广场，那广场中间不是一个圆吗？
0: 啊、是
1: 你做一个这个跑道转圈儿，
0: 都吐了，
1: 然后那个。一边吃，然后芳儿姐在上面唱歌，大家中间呢在中间跳广场舞，
0: 哎，
1: 然后跳累了就上旁边吃饭。
0: 人家哎，人家是旋转那个寿司，叫什么火小火车火锅，
1: 旋转火锅，我们是旋转火车。
0: 对，我旋转火车，忒好了，就这么定了，这么定了。哎，就是因为今天就唠这个事儿，我们想起来了，就是如果说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这个不考虑成本的问题，
1: 嗯，抛开你现实的压力，
0: 对，就是说让你开个店儿。啊，你最想开个啥店是吧？你也可以从这个就是商业的这个角度跟我们分析，说现在啥火，然后你想开这个店也行，或者是这个东西就一直以来是你的梦想和喜好。因为我知道好多的这个朋友，尤其是这个就是女性朋友们，
1: 嗯，
0: 就是一说他们开啥店，花店。是吧，
1: 花店，对对对，
0: 每个姑娘都有个花店梦想。
1: 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妈妈去逛街买花的时候，然后她就看到说，哎，要是以后整一个这么个花店，心情也会非常好，
0: 是不是？哎，但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做，所以不了解其中的这个艰辛，就
1: 辛苦。我觉得是的，因为我有朋友开花店，
0: 哎，连线他呀，
1: 现在就连线呢，
0: 连线他，给打电话，问他买卖咋样。他说星期一买卖歇业，今天不好。
1: 开花店确实 有背后很多看不见的辛苦。
0: 他们好像也得跟，就是比如说在要卖菜的话，也得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起早进货，说这个时候得花最水灵，这个时候得花最便宜。
1: 他们有的呢是从就是云南那边批发市场线上买，有的呢他就去当地的花市，然后直接购买。
0: 对，
1: 你就看别人，看顾客什么时候订花。拿着
0: 吧。哎，反正就这么，就如果说是你的话，你最想开个啥店？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写下你的梦中情店。
1: 梦中情店，
0: 梦中情店是不是挺好？
1: 挺好。
0: 我除了小吃车以外，我也有梦中情店。
1: 你不是还要开咖啡店？
0: 我不开咖啡店，
1: 不开
0: 咖啡店肯定不是我的首选，首选小吃车。
1: 嗯，
0: 第二顺位也不是咖啡店，
1: 是民宿。
0: 咖啡店是你的第几顺位？
1: 咖啡店是我的二三吧。
0: 啊，那你看跟我差不多，也没排到，反正我这没排到二。那你一是啥呀？
1: 我一是想开一个可以让大家做各种各样手工的那种集合店。
0: 哎呀，你别说呀，失恋
1: 啊，
0: 你的梦想跟我小吃车差不多啊。我又想。
1: 你只是把各种各样的小吃集合到了一起，
0: 你把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而我是把各种各样的手工集合到了一起
0: 啊。
1: 那么我决定在你的小吃车后面加一节车厢。
0: 加一节。哎，不加一节，
1: 加好几节，
0: 穿插加。烤冷面后面跟那个，就是你们最近流行玩啥来着？
1: 最近很流行的是玩拼豆。
0: 对，烤冷面后面接拼豆。
1: 嗯，
0: 拼豆接烤串，烤串接还有啥手工？
1: 烤串后面接那种桃酥泥塑
0: 啊，桃酥泥塑，
1: 嗯，
0: 然后手埋汰了以后就去吃手抓饼，闭环了，朋友们。我建议在这节车厢后面接一节公共厕所。
1: 这个广场旁边应该有完善的配套设施，我认为是这样的
0: 啊。好好好好啊，为啥就是想到开手工店了呢？
1: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做各种各样手工的人，就是也不是说想要干嘛，就是觉得好玩儿
0: 啊。而且我觉得做手工消磨时，就是用做手工的方式消磨时间的话，就是不会有那种就比如说一直刷短视频消磨时间的那种空虚感。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是会很有成就感，
1: 很有成就感，
0: 对吧？
1: 然后你觉得。时间呢过得也又快又慢的，
0: 关键是你觉得你做完这件事以后并没有认为自己浪费时间，
1: 你是有成果在的，
0: 对吧？
1: 你别管你这个东西，你看你就像是画画，
0: 嗯，
1: 还是你不管是绣个十字绣还是怎么样的，你别管我最后的东西是好看还是赖看，
0: 嗯，
1: 我是不是做出来了。
0: 我又想到一点。
1: 你又想到一点什么呢？
0: 你的这个就是我的小吃车后面接几节你的手工车，
1: 嗯，
0: 手工车后面接一节眼镜车，
1: 接一节
0: 眼镜配眼镜的。
1: 哦，
0: 就是
1: 因为大家经常做手工之后眼睛就会疲劳。
0: 对，然后就去
1: 咱们在广场上咱们那个
0: 眼镜，
1: 咱们累了之后呢就可以眺望一下远方
0: 啊。不眺望，不眺望，
1: 为什么？
0: 就直接让他们配眼镜挣钱呢。咱们形成一条流动的商业帝国。谁刷吗？哎，我有个问题， CBD 的那个 D 的最后是不是 building 啊？就建筑。
1: 你再说一句呢， CBD 的 D 是 building。 那它开头字母一样吗？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0: 结尾是 building。
1: 这点词汇量就不要再拿出来了，忘记这些事情。
0: 哎，应该是 city business。 好，流动 CBD 啊，城市流动 CBD。璇儿说了，哎，我都不用点开他头像，他就说他最梦中的两种情店，我就知道他的性别
1: 啊，我也猜出来了，
0: 是啊，
1: 嗯，
0: 你通过啥？你通过头像？
1: 我通过店看出来的，
0: 是不是？他的梦中情店是面包店和咖啡店、咖啡馆。
1: 我觉得这两个店可以算作一个店，
0: 能放在一起，
1: 能放在一起。
0: 你说的就是一个店吧？
1: 嗯。
0: 烘焙。
1: 嗯。你这个店也开在我们广场旁边
0: 街上，
1: 就是大家晚上累了呢，哎，去你店里买个第二天的早餐。
0: 啊，真的呀！但是如果你要跟我们接在一起的话，建议别开咖啡馆儿。
1: 啊，
0: 晚了，谁早不睡觉啊？ 哎，我今天不失眠怎么办？去喝点咖啡吧。
1: 坐

0: 面包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1: 是的，
0: 虽然说你不知道最后做出来的好不好吃，
1: 但是确实这个做面包店的话，有的时候挺考验那个啥，尤其是做私房的这种，
0: 很考验手艺。
1: 对，考验手艺。但是如果你要是就是那种就手艺特别好的，而且能做出很多自己很独特的这种，那么你要是做私房甜品啊，私房这个烘焙啊，那你会有特别多的这个忠粉。
0: 对对 对。
1: 然后你还可以开那个自媒体。
0: 还可以做账号，
1: 还可以做账号。哎呀，朋友，未来20年的路我帮你选好了。我们今天主要帮大家分析一下做什么挣钱，
0: 然后想听听大家都想靠什么挣钱。
1: 瞎说瞎说瞎说啊！主要还是盘点梦中情调。
0: 自己做面包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到底想要放什么馅儿，然后这个面包的甜度到底是齁甜齁甜的还是微甜的，都可以自己掌控。
1: 你做甜就是那个面包和那个就是甜点就有一个特点，
0: 就是不甜。
1: 不甜，
0: 那只是你认为不甜，我没有达到你的标准。等达到你的标准，我就不用吃了。
1: 但我也能吃出好吃来
0: 啊！
1: 我也能吃出好吃来，但我就老想着，它就可能，如果它要再甜一些的话，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它可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是不是？
0: 是哈。
1: 改明你试试呢，
0: 下回给你包那个糖三角，就使劲给你放糖。
1: 用不着，用不着。哎，是不是快到吃青团的时候了？
0: 吃青团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1: 。
0: 对呀。
1: 啊，我记得我上次
0: 马上要快吃粽子了，下个月。
1: 那我不喜欢，你不用做了。
0: 我不会。啊，我会。
1: 你会？你包过？
0: 我包过，我想起来了。
1: 对，你包过，你跟那个谁嘛，跟妈妈一起包的嘛。
0: 包了一晚上。
1: 我对粽子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涉猎这个领域啊。留着那些精神头干点有用的事，是不是？
0: 嗯，比如说做点面包，
1: 做点面包啊，甜一点啊。现在已经有一位朋友啊，雪儿给我们分享了面包店和咖啡馆。我说你是个女孩子，我说的对吗？
0: 这个令人陌生的声音是谁呢？
1: 是哪个？
0: 就是刚才说话的这位。
1: 谁知道呢？别说话了。但别说咖啡店，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梦中情店。
0: 肯定的呀，
1: 因为所有的咖啡店你会发现它
0: 现在咖啡店越来越多，
1: 对，而且环境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喜欢在里面去，不仅是去喝咖啡那么简单，他可能是找一个休闲的地方，找一个就是朋友聚会的地方，
0: 嗯，
1: 找一个谈事的地方，
0: 嗯，
1: 甚至找一个工作的地方，你就想过吗？
0: 比如你，
1: 比如我，
0: 做咖啡也是一门手艺，
1: 手艺
0: 很难，我觉得，
1: 也不一定很难，也不一定很难，因为我不也试过一回吗？
0: 你也试过一回吗？
1: 你
0: 啊，我想起来了，
1: 让人给我碰洒了。
0: 只是在你即将快要喝完的时候，
1: 啊、
0: 我给你碰洒了。
1: 是你不是是你碰洒的、
0: 啊？不是我碰洒的，
1: 不是你碰洒的。
0: 对呀、
1: 啊，那个谁碰洒的？但是我那天、
0: 哎，你那个做的咖啡是用什么半自动的咖啡机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啥叫自动，啥叫不自动的。他就让、啊、跟大家形容一下，我做了一杯自己做的美式，然后他其实就是他给我个粉，然后告诉我把粉抹平了，放到机器顶上去压，然后一压它就从两边淌水。
0: 对，我看过视频、视频都是这样的。
1: 对，就很简单、
0: 这是完整的步骤、
1: 完整的步骤，然后就兑水、萃出来以后就兑水、然后我就拥有了一杯自己做的美式、
0: 所以说咖啡到底这个味道怎么样，就是跟那个粉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我觉得加多少啊，萃多狠啊，好像都有那什么，
0: 压得多狠是吗？
1: 好像是，因为它我印象当中我那个就是两边应该两边滴咖啡的那个管只有一侧在滴，它
0: 就是说明你不狠。
1: 对，他不是，他说我那个就是压的不好，然后再一个就是之前添粉的时候它有一点那个就是
0: 倾斜，
1: 对，不平整。然后我说那有什么影响呢？他说
0: 没有什么影响，
1: 没影响，
0: 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1: 对，但确实比如说这个选择，如果做咖啡馆的话，是不是选择豆子什么的都哎还挺有自己的讲究的，尤其是对于就是很会喝咖啡的朋友。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是属于就是按量喝。
0: 按量喝？
1: 对，就是喝。
0: 什么叫按量喝？
1: 喝的多但是没有那么懂。 就没有那么懂，
0: 只是喝了，
1: 对，
0: 是没有品。
1: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我现在只能喝出说这个咖啡酸不酸，它要是就是相对来讲酸一点的话，我可能就不是很喜

0: 欢。
1: 哦，就相当于比如说这个咖啡里现在很有很多不同的样式，就是有个这个水果味儿，加个那个什么花味儿、啊，你能尝出来？哦，这个是玫瑰味儿，
0: 尝不出来。
1: 啊、哦，那我也是高估你了，
0: 你太高估我了，
1: 你连这个都尝不出来的话，
0: 那你还喝什么呢？
1: 那你还喝什么呢？
0: 但好像现在确实所有的豆子都会有那种就是各种混合的那种香，是吧？

0: 不是，就是特定的豆子。
1: 不是、不是豆子，是他们会在做咖啡的时候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啊、可能又要上来梦中情店了。
1: 因为我之前刷到过别人做咖啡，然后说顾客问他说你这个咖啡这个水果味怎么这么浓郁呢、
0: 啊、
1: 他其实就是把水果放在了你放粉的前面那一步，他把水果放在了下面，然后把咖啡粉放在了上面，他压的时候水果底下出汁了
2: 啊，怎么回事啊？
1: 对，
0: 你会啊？
1: 我只是看过，我不会
0: 啊。璇说了，说猜的对是女孩，他说哥大导演还玩着呢吗？我
1: 你记性好好呀。
0: 大家知道大导演是啥不？
1: 我都快忘了你玩这个游戏了。
0: 他不说我都忘了。就大导演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节目里分享说你最近就特别上头的小游戏，就手机小游戏、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我那两天正在玩的那个大导演，说自己盖那个影棚，然后就是什么拍片啥的，
1: 拍选各种你的男主角女主角，
0: 对，还得给他们锻炼啥的，然后还得跟出席各种活动，然后我做完那期节目以后，我就不玩了，
1: 再不玩了。我那段时间是在玩烤串吗？
0: 对，好像是。
1: 我最近也没有再烤了。我把这个游戏介绍给了我妈，
0: 妈妈烤了。
1: 我妈妈白天黑夜的烤串，她已经烤到500多关了。
0: 哎，雪儿，我有个问题，你玩了吗？你还在玩吗？你玩的怎么样了？
1: 这个游戏是可以互动的吗？就比如说你的账号和他的账号，
0: 不可以，不可以，
1: 那只是自己的。
0: 它其实就是是自己消磨时间的一个游戏。我记得除了你要是玩的话，上次跟我分享的肯定不是你，之前还有人问过我这事儿，说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多少星多少星的那个演员了。
1: 哦，你看看人家，
0: 你们算被我种草的吗？万万没想到我在推荐游戏的这个方面还有一套啊，朋友们。
1: 我记得你好像还推荐过一个给孩子玩的游戏，那个好像也很好
0: 啊，是那个什么，那个是桌游。
1: 哦，
0: 就是、
1: 对, 对, 对对对，
0: 大富翁的那个桌游。
1: 对对对，
0: 不瞒你说，就是跟大家推荐完以后
1: 也不玩了，
0: 我姑娘也不玩。
1: 都是因为什么呢？
0: 就是三分钟热血嘛。我曾经试图啊，我最开始的想法是把这个游戏教会他、然后他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小朋友
1: 发现他不喜欢玩这个游戏。
0: 如果小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有自己谈论的话题。
1: 你已经参与不进去了。
0: 对，我不太能参与进去了，所以要么为什么现在一零后，就是网上很多这个片段，一零后嫌零零后老吗？啊，就是你啊，那你
1: 就是我。
0: 那你现在玩咋样了啊？你快点，我节目要结束了，你快给我。他也就他说他之后就没再玩，他也就比我多玩了几天，就跟我那天显摆完以后他就不玩了
1: 啊。所以你看他上一句问你这个大导演的游戏还在玩吗，后面配的是这样一个表情、
0: 德行。今天梦中晴天居然没太说啊，没咋说完，就是有发散了发散了，但没关系，这么的咱下周一续上。
1: 下周一续上，
0: 下周一续上，是不是好几个没跟大家分享的？下周一续上。好嘞好嘞，北京时间的17:27啊，跟大家也唠了挺多了，因为这个是个连续剧啊，有后续，所以呢在这也不正式跟大家在这个话题上做一个结语了啊，就大家也回头想想你有什么梦中情调，周一的时候拢一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最后提醒大家明天呢是一个工作日，是需要上班的，
0: 上班、
1: 也要记得带伞啊，以防下雨，
0: 闹钟调好。
1: 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副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一再见，
0: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白山1度左右，其他大部3到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7: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大家好，我是郭亮。
8: 大家好，我是秦宪。
7: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稳住农业基本盘，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刚刚发布的2026年吉林省委一号文件，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立足吉林农业大省实际，围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全面安排，为今年我省三农工作画出清晰的路线图，下达明确的任务书。
8: 从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到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从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做强人参、肉牛等特色产业，到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从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一系列真金白银、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正在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7: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有哪些核心亮点？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土地政策、特色产业、和美乡村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文件里都给出了怎样的答案？普通农户、合作社、农业经营主体该如何用好政策红利，抢抓发展机遇？
8: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邵习武老师做客乡村振兴会客室，权威、通俗、接地气地解读2026年吉林省委一号文件，把政策讲明白，把路径讲清楚，把实惠讲到位。
7: 首先欢迎邵习武老师。邵老师您好。
9: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我们想请邵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一号文件释放了哪些信号，主要讲了哪些内容呢？
9: 好，主持人，今年的吉林省一号文件呢，总结了一下，主要释放了这样几方面的信号。首先呢，就是核心主题比较鲜明，那就是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建设农业强省，还有就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那么咱们这个主题和中央呢一号文件相比呢，多了一个农业强省的建设。那么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加快农业强省建设呢？因为吉林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所以呢咱们吉林省的一号文件在中央的一号文件的基础上又强化了一个农业强省的建设，这是一个核心主题。那么第二呢，就是有三大目标。那么这三大目标我们还是从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角度来说。你比如说从农业角度，就是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快农业强省建设。那么从农村这个角度，那就是要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个目标，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那么从农民这个角度，就是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富裕更加美好。那么第三个信号释放的就是守牢两大核心底线。那么第一个底线就是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那么第二个底线就是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和致贫底线，那么最后一个那就是一个保障，就是保障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大目标的实现，就是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我们给它细化了，就是主题呀和目标啊，以及核心的底线以及保障。那么具体的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就是坚决抗伪，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这么重任，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增强边境村的发展活力，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及呢就是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然后在农村发展过程当中，这种体制啊、机制啊、改革创新，我们要持续的做下去。那么最后呢，就是健全常态化的帮扶机制，以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所以呢，吉林省的一号文件主要释放这些信号，以及刚才说的这些内容。
1: 文件当中啊提到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那么以往的这个文件当中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提法啊，想问一下邵老师，就是今年的吉林省一号文件的提法有没有一些新的内涵呢？
0: 我觉得是有新的内涵的，因为今年的一号文件呢，它强调什么呢？强调产量与产能、生产与生态、增产与增收一起抓。他们三个这个本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产量与产能它是一个短期与长期，而生产与生态它是一个发展和保护，增产与增收它是一个产业和民生的这样一个辩证关系。而每一对关系它都是一个具有对立和统一的这样的性质。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关系，产量与产能、生产与生态、增产与增收，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比如说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比如说产量与产能，那么产量那就实际的产出量，而产能那么它指的就是啥呀？就是指实现最大的生产能力，受多种因素制约的上限指标。你比如说吉林省提出来了要加力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啊，这是我们的高级目标，这是属于产能。但是呢，你要想实现这个产能，你得保证这个可持续的这个产量。为什么说产量和产能它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呢？你比如说你要短期的过度的追求这种产量，那么你这种产能的提升就会受影响。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过度的这个透支这个地力，那么你这个地力这个要下降，那么你这个耕地的修复呢难度要增加。所以呢，这么样一看来，你过度的这个提高产量那就会影响产能的提升。但是呢，产量与产能之间呢，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什么共同呢？产量产能的要想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还有一些基础。那什么共同的基础呢？你比如说你播种面积得有啊，对吧？这是最基本的，有播种面积。所以呢，吉林省提出来了要保证粮食的播种面积稳定在9000万亩以上，这是一个播种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单产。单产呢，目前吉林省的粮食单产是990斤每亩的这么一个产量。所以呢，你要想提升这个产量也好，产能也好，那么你 重点得提升，

0: 刚才已经说了，你提升单产呢，不能过度的就是短期的追求这种产量，你得有这种可持续性。你要有可持续性，你想提高这个单产，那么你就得推动粮食品种配优品质提升，那么做到叫四粮一制的什么集成增效。所以吉林省2021年到2025年，也就是“十四五”期间，粮食产量都是在800亿斤以上。2025年呢，达到了871.6亿斤，稳居全国的产量的排名第4位。所以这就是谈到的这个产量与产能之间这么一个辩证的关系。那么第二个要说就是生产与生态。那么生产与生态呀，你要想处理好这个关系，实际上就是协调好产业和生态保护这样一个对立的一个关系。大家你想想啊，我们追求这个生产，追求生产，我们追求的是经济效益。那么你追求经济效益，如果你不兼顾生态效益，时间长了就会破坏生态环境。所以呢，生产是追求经济效益，而生态追求的是生态效益。那么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或者倡导的是纵养结合，或者叫生态纵养结合。你生态纵养结合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成本降低了，那么生态纵养污染呢排放减少了，这样一来它的品质反而就还提升了。这就是生产与生态。所以文件当中他就谈到关于生态这个方面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他强化土壤污染源头控制，你看这就是一个生态。那么还有就是推进保护性耕作，由量的扩展向质的这个提升的一个转变。还有秸秆覆盖率30%以上，实施的面积要达到1900万亩以上，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那么它这个谈的就是生产与生态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增产与增收。处理好这个关系呢，实际就是处理政府抓粮食生产、抓粮食安全以及调动农民积极性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你比如说在这个文件当中怎么提到增收呢？巩固大豆油料的扩种成果。大豆油料扩种，什么叫扩种成果啊？巩固，就是说你还要在保证过去的大豆油料的这个播种面积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扩大，至少你不能减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它都属于那种补贴比较多收益比较高的。比如文件当中还谈到了合理扩种鲜食玉米以及薯类和杂粮等高收益这些作物。所以这你看，这不就体现出我们政府不仅说追求粮食这个安全，追求粮食这个产量，同时也考虑到了农民增收的这一个方面。所以呢，鼓励大家种这些高收益的作物。
1: 也就是说从农民利益出发，这样农民会觉得无论是政府的政策也好，还是相关的文件精神也好，跟我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对。
1: 老师，我们也注意到在文件当中提到了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这是老话了，但是也提到了促进四粮一制集成增效。老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0: 这个四粮一制啊，我们先说一下四粮啊，就也是以前也是一直在提，比如说粮田、粮种、粮机、粮法，而这次你又加了一个
1: 智
0: 啊，智就指的就是智慧农业。那怎么理解智慧农业呢？其实智慧农业呀，就是物联网啊、大数据呀、人工智能啊，为核心的就这些要素而组成的一个新的农业形态。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四粮。那么粮种呢，就是要政府强调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加快选育高产优质含地耐密抗逆抗盐碱的这些突破性的品种，我们要研发进行推广。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就是良田。你良田，什么是良田？就是得对地力进行培肥啊，增强那个土壤的这个生产能力。怎么去做呢？就是合理施用有机肥，科学施用化肥，测土配方施肥。那第三个良机，良机呢就是优化这种农机装备。那么怎么体现优化农机装备呢？文件当中说的非常清楚，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的试点工作。那么这个试点呢，就要启动轻简高效型的鲜食玉米收获机、自走式人参移栽机、食用菌智能采收机等这些项目呢，要进行研发，然后呢进行推广。 这样一来呢，这个就能够提高农机作业的质量和效率。

0: 也能够降低呀、啊、农机收获的这种损失率。第四个呢，就是粮法。粮法它强调要分区域来实施增产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吉林省啊，中东西它的地形地貌啊，土壤啊，这个环境啊等等，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区实施。那么怎么体现这个集成增效呢？这个集成增效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发挥出这些要素当中那么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作用，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要素都是由不同单位或者是不同的部门进行组织实施的。所以要想真正做到集成增效，那么就需要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然后呢各部门各单位之间协同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一加一大于二这个集成这个增效的这个效果。
1: 嗯，好，非常感谢邵老师。实际上在文件当中还提到了生活富裕啊，实际上在吉林省一号文件当中提到的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实际上也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那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好，也就意味着农民的增收渠道会更宽，
0: 对，
1: 致富的渠道会更多。那老师，现在我们从哪些方面能够入手发展富民产业呢？
0: 哎呀，这次吉林省一号文件呢，它是很大一个篇幅，都是在讲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所以这个县域富民产业，我们在文件当中其实列的也比较细，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列一些啊，列一些。就总体情况呢，就是今年吉林省它主要聚焦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做大做强集字号的特色产业，这是我们今年呢这个省里边产业发展的重点。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来实现呢产业振兴、夯实乡村全面振兴这样一个根基。那么具体呢，就是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什么食品细加工，就是要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的文章。然后发挥龙头企业的这种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标准化生产呐、精深加工啊，集群化的发展呐、这个粮头实尾、畜头肉尾，还有农头工尾，这个提法实际上它就是在强调什么呀？就是在强调它这个产业一体化，强调这个产业的这链的这个全链条化。你比如说，咱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粮头实尾。那粮头实尾就是强调是。我粮食种植，对吧？我粮食种植是在开端，而这个食物呢在尾端。食物在尾端强调的就是农产品加工和食品的加工。畜头肉尾就是牲畜的养殖在前头，而这个肉类的加工在后头，这又是一个强调整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三个是农头工尾，就是农业在前头，而工业在后头，强调农业和工业的这个有机结合。所以这里边我们需要说明这样几个问题。这个前面已经有粮头实尾了，对吧？你后边来一个农头
1: 工尾，
0: 哎，所以这里边我为啥要强调一下呢？其实你粮头实尾你就强调一个食品加工了，对吧？那你农头工尾，那不实际上也是农产品的一个加工嘛。那为啥谈到工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农产品的加工分为初加工和
2: 深
0: 加工，哎，初加工呢，就是加工完的那个产品，你能够看出来它的原料是什么。你比如说玉米，你玉米加工完之后可以加工玉米碴子，哎，玉米面子，对吧？哎，这我们一看啊，这就是玉米粒的这个加工的，所以这叫初加工。你看，我们基本上就把它说成是啥了，叫粮头实尾。而这个农头工尾，你比如说玉米，深加工，加工成酒精。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出来它是原料是什么了，因为很多那个农产品它都可以做这个加工产品，所以深加工你是看不出来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所以我们把这种深加工，你看就给它说成什么了，是工业了。所以这是农业在头，工业在后。总之它都是在强调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强调农业发展的多环节。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强调的这个富民产业呢，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这个设施农业啊，文件当中也讲了很多啊，比如说加快菜篮子产业这个体质增效，实施百万亩设施园艺建设工程，分类有序的这个推进老旧棚式设施的改造提档升级， 等等等，这里边有也有很多，比如说还。

0: 还有因地制宜，发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垂直农业。尤其啊，文件当中谈到了，在2026年，就是今年新建棚式的目标是50,000亩以上，推动设施农业向集约化、智能化、高效化去转变。所以呢，农民朋友啊，包括一些农业企业，要听到这样的一些政策导向，就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一般都讲，你跟着政策走，跟着政府的导向走，肯定是没有错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吉林省一号文件当中，他也谈到了要做大做强集字号的特色
1: 产业。
0: 那么这个集字号特色产业其实有很多了，比如说要我们现在一直在抓的就是全力做大人参产业，对吧？人参产业，去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1000亿，那么今年的目标呢是1230亿。然后呢，集字号品牌这里边也谈到了，就是持续的要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转型升级。这里边也谈到了大力要发展梅花鹿产业。那梅花鹿产业呢，这里边又讲推行一鹿一马一品，一马2026年全产业产值呢，这个鹿印要达到800亿元。所以这个一鹿一马一品一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品牌了，让消费者信任度进一步的
1: 提升，
0: 提升了，进一步提升了。还有呢，就是要实施千万头肉牛全产业链的这个提升工程。2026年就是肉牛屠宰加工量要达到100万头啊，去年是80万头嘛。所以啊，就是前面讲这些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政策，都需要大家去熟悉。就是这个农业经营一定要跟着政策走，一定要跟着政府的导向去走，肯定是没错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件当中的相关精神啊，其实还提到了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创新，里提出了要加快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老师怎么去理解？其实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我们一直也在提啊。
0: 对，现代农业经营体实际不三大体系嘛，对吧？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实际这三个体系是乡村振兴的总抓手。而这个经营体系啊，它是指的是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组织方式和服务模式的这样一个有机组合。其实重点就是想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所以农业经营体系啊，就是说都有哪些经营主体，然后组合成了就变成一个经营的体系。同时呢，这个经营主体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利益连接的机制，或者说合作还有一种模式。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农业经营体系。那么农业经营主体有哪些呢？比如说小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还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这些都属于这个农业经营主体。而这些主体之间呢，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合作的模式，还有一个合作的模式。那么这个合作模式啊，每个主体的模式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就最左边的它是具备开拓市场能力的，而最右边的是你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我只会生产，但是我不会销售，或者我卖不上价，没有开拓市场能力，那你就和人家能够具有开拓市场能力的这些组织进行合作。还有是合作社联合社加合作社加农户。这个时候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觉得我合作社不够强，但是合作社法当中已经写进去了，三个合作社就可以成立联合社。所以呢强强联合，通过联合社去开拓市场。那么现在还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吧？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那么还有股份合作社加农户，就是农户以资金也好啊，还以土地也好啊，还是以你的拥有的其他的什么设备也好啊，进行入股。所以就这些模式啊，就是构成了农业经营过程当中的这个体系的一个体现。
1: 其实为了实现这个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在这个文件当中啊，提出了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老师能不能解读一下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咱们应该从几方面入手呢？老师，
0: 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保证农业、农村、农民这个目标实现的一个保障。这个从哪几方面入手呢？首先就是要强化乡村振兴的责任制的落实。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五级书记抓振兴，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村党支部 书记啊，是这五级书记

0: 抓人刑。所以省委书记呢，他抓的是什么呀？是总的全省的一个统筹，全省的一个总盘子。
1: 嗯，
0: 而市县乡呢要抓好落实，村党这不说呢，他是具体什么？就是执行。那么你要想把这个责任制这个落实好，就得要加强这个各级干部的培训啊，认识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责任的重大啊，这个认知的要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这个你做什么事情你得有人啊，对不对？你得有能人呐。所以呢，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人才这个订单式的培养计划。
1: 嗯，
0: 还有要依托长白英才计划，今年呢要评选一些农业领域的高端才，因为长白英才计划呀前几年已经搞过了，就是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他评选的一些都是高校啊、科研院所啊这些人，就属于吉林省的一些尖端人才。那么今年在农业领域也要评选这些人才，所以相关人员呢要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政策非常非常好。还有这个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不能是推行，应该是继续推行，因为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吉林省已经很多年了，做得挺好了，就是继续深入推行这个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最后一个就是要改进农村的工作方式方法，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就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啊，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呢要为人民做事啊，出的成绩是为人民那个做出的这个政绩。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邵希伟老师专业细致接地气的权威解读啊。
2: 是的，从粮食安全到农民增收，从土地政策到产业发展，从河北乡村到改革创新，邵老师呢也是把省委一号文件讲得透彻明白，通俗易懂，让我们对今年三农发展方向也更清晰，信心更坚定，干劲儿也更充足了。
1: 2026年吉林省委一号文件是指导全省三农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更是送给广大农民群众的政策大礼包。文件呢也是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两条路线，那么推动乡村产业建设治理水平全面提升，为吉林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2: 是的，政策已落地，奋进正当时，让我们以省委一号文件为指引，稳粮兴产增收美村，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把黑土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粮食更丰，农民更富，乡村更美，奋力谱写吉林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

0: 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南部为2到3度，其他地区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为西部25至27度，其他地区21至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4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上强调，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
5: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产业协同一盘棋，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4: 人民日报、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等多家央媒关注吉林省“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5: 五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黄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一是如何学习

0: 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都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2次集体学习会部署各地各部门全面学习对标义乌发展经验。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以真抓实干的拼劲、久久为功的耐力，开拓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的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各地对标义乌敢闯敢试实业兴县思路，深耕特色产业，聚力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蛟河市委书记靳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打破思想观念壁垒，坚定跨越发展决心，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不甘人后、永争一流的拼劲，因地制宜推动蛟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抚松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徐吉利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抚松县坚持学经验、办实事、解民忧，用心用情把每一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发展变化，共享发展成果。吉林通渝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玉敏说，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精力实实在在放在实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壮大上，做到产业兴、县域强、百姓富。梅河口不产松子，却是全球松子产业之都，从家庭小作坊到智能生产线，300余家企业聚集，年产值超60亿元，走出无中生有的特色产业路。义乌敢闯敢干、务实创业的劲头与梅河口松子产业的创业过程高度契合，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梅河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杨彪表示，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深受启发，下一步他们将制定一套

0: 可落地、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真正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实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此为契机，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探索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孙居峰说，他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义乌的好经验学好用好，同时加快推进生产加工、物流仓储、商贸旅游这些产业协同发展。吉林龙马特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跨境电商运营总监金明表示，要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用好延吉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平台，让延吉泡菜、冷面等特色产品通过线上直播、跨境渠道走出延边，走向全国，让民族特色成为延吉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
1: 联播短评：用好义乌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县一级是抓落实促发展的主体力量。义乌40年 GDP 增长1440倍，靠的正是县域敢为人先、主动作为。学习义乌，学习的是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和党政有为、放手让群众干的服务理念。吉林振兴，基础在县，关键在县。向义乌看齐，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激发各县因地制宜闯出新路。每个县都应找准突破口，不等不靠，敢闯敢试，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省委中心工作，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民营经济促进等重点任务，优化立法供给，加强人大监督，更好发挥法治在推动经济发展、巩固发展成果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有关要求，以法治方式助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地方法规体系，以有力监督推动各项制度措施有效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定于5月13日至14日在长春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草案、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冰雪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0: 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栏，通过发展实路一线见闻子专栏，全面展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生动实践和阶段成效，生动展现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一体化发展活力与美好前景，营造高标准推进都市圈建设的浓厚氛围。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请听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4: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3: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5: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3: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6: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3: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7: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1: 央媒听吉林，
0: 5月7日，央视综合频道新闻。

0: 文联播播发“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报道说，十五五时期，吉林省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人民日报、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央广网、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央媒也纷纷推出重头报道，聚焦吉林省“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1: 今天，人民日报7版在“创新故事”专栏中推出自主研发 35K 碳纤维原丝生产工艺，这个青年团队把一根丝打造成一条链。报道由24名青年组成，平均年龄仅34岁的吉林碳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突破技术壁垒，在科技创新赛道上勇攀高峰的故事。
0: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看景到入景，民俗体验拓宽县域文旅新赛道。报道近年来，延吉网红弹幕墙、延吉咖啡、延吉公主等形成多元 IP 矩阵，内容涵盖民俗体验、城市打卡、美食非遗等主题，丰富沉浸式消费生态。
2: 五月，丹阳阳洒向吉林大地，愁里花开，梨花堆云，杏花燃霞，一树树，一簇簇，在街巷间古建筑旁伸展绽放。
3: 愁里是咱们夜花来的比较早的，象征着生机勃勃，万物复苏。
4: 听说它的花语是博爱，给人一种和谐共生的感觉。
2: 三角龙般的晨雾里，野生杜鹃竞相开放，是林海写给天空的炽热情书。
5: 这里花开特别好，非常出片，
6: 花开特别粉，
7: 也特别茂盛，别有意境。
2: 北山古寺的台阶上，山里花瓣随风飘落，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
8: 没想到会看到百年的这个梨花树，花开的非常饱满，色彩也很鲜艳。
9: 站在树下，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生命力，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太震撼了。
2: 长白山脚下，一朵朵金达莱花，花形似火焰，将山川染成浪漫画卷。
10: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金达莱花盛开最好的时候，溜达溜达心情特别的好，
11: 闲来没事在这逛一逛拍拍照值得一来。
2: 这个五月，全省新闻联播带您漫步吉林，听城市与山野的花开私语，感受花式浪漫与生态之美。
1: 北京时间18:22，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五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2160米生态木栈道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这片东辽河源头的生态秘境，请听报道。
12: 这里就是梨花谷，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脚下是潺潺流淌的东辽河源头活水，身旁是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梨树，一步一景如入仙境。不仅是市民赏花踏青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当地依托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地。
13: 梨花谷坐落于东辽河源头核心区域，占地4万平方米，栽种梨树1200多株，其中20棵树龄超百年的老梨树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活化石。 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梨花次第盛开，素白如雪，清芬四溢，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6: 从梨花源头到木扎到这山。

0: 然后这个丽华谷就非常漂亮，吸引了就特别得劲。
1: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花海魅力，当地沿山谷修建2160米的生态木栈道，串联起望星潭、七星泉等景点，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很多摄影爱好者和绘画爱好者都把这里当成了创作基地。
2: 对创作来说，走进大自然了，山树都是

0: 方发展，一片花海富裕了一方百姓。
1: 目前梨花谷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2: 出点小买卖啥的，一年这零花钱可是老头俺俩一年花不了的花。
1: 如今的梨花谷，春游赏花胜景，秋游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当地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3: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日至5月18日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书博会共设五大主题展馆，其中2号馆集运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接据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功能，设有东北销售区、全国出版展销区、省内特色展区、昨日时光旧书专区等五大展区，书香与集运交融，全面展现吉林文脉底蕴。本届书博会力争做到精品荟萃、多元融合，让游客品书香古韵，赏吉林风情，解锁超有氛围感的书博会打卡体验。
4: 今天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专项招聘会，73家优质企业到场，提供1854个就业岗位，覆盖建筑、制造等多个行业。现场204人达成求职意向，直播观看超6700人次。据了解，本月20号，当地还将举办交通运输企业专场招聘会，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南部为2到3度，其他地区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为西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6: 我是牛程程，
7: 我是牛欣欣。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7: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6: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7: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8: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

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八号，星期五，农历三月二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

0: 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

0: 观摩一舰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 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0: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 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

0: 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5: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8: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9: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1: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0: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2: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0: 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1: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九。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有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让你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觉得挺委屈的啊，心里头过意不去的话啊，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甚至说给身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话，这个千千万万别憋着，憋着时间长了一定憋坏了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有啥过不去，咱聊聊天唠唠嗑，对咱们心理压力是一个很大的缓解啊。所以说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咱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为2到3度。2到3度啊，其他地区呢是6到10度，最高气温呢，西部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24度。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这两天的这个温差啊，这几天这个下完雨之后，这个温差又大起来了啊，正在回温，你像最高气温已经到27度了。但是最低气温呢还是2度左右，所以说这个差别非常大。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尤其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这个温差变化，别因为一冷一热再整感冒了，犯不上啊！一定要关注温差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啊。好的，那刚才呢给大伙介绍天气了，介绍。

完天气之后呢，到了咱们常规节目，首先给大伙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交流。那么如果是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啊，因为我是吉林台嘛，所以说省会是长春市啊，在长春市内的话啊，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啊，调频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全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能够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只不过各个城市转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转播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记住啊，咱们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如果是收不到这个调频节目的啊，省内的收不到调频节目的这些地区，就调频覆盖不到的地区，就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就可以了啊，中波738千赫来听了啊。再有就是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是外省的、外国的，就是听不到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这在早些年压根就不可能。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叫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您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是你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就在这个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大家记好，不是平常的长啊、哦、不是平常的长，是长短的长啊，谈是谈话的谈啊，就是叫小声长谈。您找到之后呢，就能够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节目的合集啊，也就是所谓的专辑。那个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加微，都是这个热门号啊，都是热门号。您收藏之后呢，您以后如果说什么时间我忽然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您可以找到这个就听，而且它可以连串的听。没有广告啊，什么都就是没有广告，没有其他的这些，就是全是干撸的节目啊。哎，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参与我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三部热线此时此刻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欢迎大家。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查找公众号，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那个找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之后，您呐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得加个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啊，你就给公众号发信息就可以，发上来之后您发完了，我这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啊，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就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啊，不是直播时间呢就交流不了，就是直播时间用这个公众号直接发，咱们呢直接就可以交流啊。啊，最后给大伙说的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中小这个号呢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也可以把您这个也得打热线，不能申请连麦啊，就是因为快手连麦咱们广播直播的时候连不上，您就得这个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这是比较老派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交流。
交流方式啊，0431-8581，就是快手上所有朋友来的就来了，来都来了，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这是这专门跟快手上朋友们说，帮着点小红心，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度能高一点，谢谢大家。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情不好，比较憋屈啊，这五一没过明白，或者说。

过了五一，五一过挺好，过了五一之后就不好了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哎，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好的，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帮着点点小红心，给咱小红心先点到20000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啊，咱直播间热度高一点，满足一下我们的虚荣心，谢谢。咱们公众号上有一位叫彩虹的朋友，您发的是语音啊，这个不要发语音，您要发文字，语音我这头听不了啊，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头的电脑是不可能给你开语音的啊。打字儿，打字儿，打个200-300字的字儿，说一下就可以啊。或者说，你就直接给咱们直播间销电话就得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这位朋友叫十三香啊，十三香给我们留言说，小哥呀，说我有一天呢边听咱们节目边搅和鸡蛋，哎呀妈呀，这背景乐太适合搅和鸡蛋了，手速立马就上来了，可不是咋的，我想想啊，确实啊，能搅起来啊，不但能搅起来，而且还能反正呢啊，先往这么搅，再往那么搅啊，这个啊，太逗了啊！这个另外我记得有一个专门那个讲这个这方面的老师曾经说过，就是搅鸡蛋的话，你不能正着搅反着搅，那就搅坏了啊！就搅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叫均质嘛啊，均质做到均质不理想，就是这一块那块要搅的话，就一定要往一个方向搅啊，一直往一个方向搅，不要返回来再啊。啊，咱这还有这方面知识传授呢啊，科普啊啊，捎带着带科普当节目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七月啊，叫七月啊，七月现在是五月啊，还差俩月啊。说中晓老师您好，我是包头的听众啊，这是我第一次给您留言啊。包头的听众，咱老听众特别多啊。说听您这节目啊，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今天呢，想借您这开光的嘴，祝我闺女张艺楠啊，中考能超常发挥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啊，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包头我们的老听众特别多，因为当时当地的包头的广播电台，播咱们小声长谈播了好几年吧，得播三四年四五年那样啊。好的，那非常感谢咱们这位老听众了啊，包头的这位老听众，那个感谢您啊，感谢您，这个同时呢也祝您的啊爱女啊张艺楠啊，另爱呗就是啊，张艺楠同学中考超常发挥啊，考上你们当地的最好的高中啊，

好的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说，哎，那包头为啥还这么多那啥的，这么多听你节目的呢？其实他这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是因为那个包头钢铁啊，包头是一座钢城，草原钢城嘛，包头是吧？那个当初最开始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建设的时候是鞍山钢铁去了多少万人我就忘了，反正以万为单位去的人啊，所有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人员、工人啊，所有的包括领导啥的，都是那个鞍钢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对东北的声音，对东北的节目，他们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过言，他们是属于那个鞍钢的二代。我问他现在能有多少人，就是说咱们那个后代，连老一辈带后代能有多少人？他说这个不敢说，但是感觉30万应该能有啊。

好的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热线电话一直在接着，还是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热线编辑正在进行编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是延吉的老听众了，永远支持小声谈。我女儿李星辰马上考英语四级了，小哥祝愿她英语四级一把过呗，谢谢您了。哎呀，你家孩子就是首先来说不用祝福他也能过去，第二个呢，像英语四级这种考试，一年考两回了还是考三回了考四回了，一年考好几回了，那孩子肯定能过去的玩意儿，你不用祝福啊，就不用祝福也能过，你放心吧啊。因为这是小考试啊，这是小考试，没必要啊，没必要。就像有些听众跟我说我家孩子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了，能不能祝他考个好成绩？你说你小学六年级就祝了，你这个祝福大伙都给你祝了，你到中考前祝不祝？高考前祝不祝？然后幸运能永远幸运吗？不能啊，还是关键的时候祝福最好一些啊。

好的啊，再次重复啊，再次咱们节目是正在直播的啊，咱节目正在直播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挺闹心的事儿，心理压力挺大的事儿，觉得过意不去的事儿，或者很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事儿啊，小哥敢做主啊，敢出主意啊，因为做这个节目毕竟做了，我们这个团队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您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啊，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迷茫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朋友，首先是倾听您的诉说，其次呢就是发表个人的主观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观点，但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很主观的观点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啊，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加长春区号啊，哪怕是吉林省的，你不是长春地区的也得加长春区号0431，因为座机啊，座机跟手机它是不一样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继续来看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是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哎没有名哎，一个小点儿啊，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小黑点儿啊。说小哥呀，老师你好啊，小哥老师也行啊。说您好，听你节目马上18年了，从小就听到现在还是爱听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这一晃你是上哪说理去，一晃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你瞅。2008年啊，2008年那是一个夏天啊。阴差阳错的，我们策划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在领导的指导下啊，在这个领导的帮助下，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一晃呢陪伴大家18年了啊，一想18年，其实经常有朋友说，小哥那个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个青春的成长过程啊，您一直陪着我们啊，我也是从一个不是那么老的老头彻底变成个老头，满脑子白头发了都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一直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因为广播的它的生存更重要的是有听众嘛，那如果说大家没陪着我们啊，就是我们确实陪伴了大家，如果大家不陪我们的话。

0: 啊，这节目也早都梗了，是不是？那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是我们互相陪伴啊，共同扶持着走过了十八年。但是这十八年，咱们想一想，当年的时候啊，当年的时候我们的通话啊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后来经过十年的验证，经过十五年的验证啊，现在是什么样的，对吧？也是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对人生有更多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们共同相互扶持走过吧，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再次的我们继续来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啊？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十一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妈，大龄啊。
1: 对，
0: 三十好几了，才要孩子，
1: 三十六周，
0: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0: 哎呦，
1: 就过来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
0: 对呀，有这种感觉嘛，她那个害怕，她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 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他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他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那来气啊，
1: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让我就赶我妈走了。要赶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0: 产后抑郁很正常。
1: 对，然后就是
0: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恢复能力越更差。
1: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赶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不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0: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1: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0: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

0: 没有母乳是吧？
1: 没有，当时就没有，没有母乳。嗯，就是
0: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1: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
0: 嗯，
1: 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0: 嗯，
1: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0: 嗯，
1: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要。

0: 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0: 那我婆婆就我婆
1: 婆，你婆婆呢？你妈，你妈真不干活儿，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
0: 儿。是，我知道，但是
1: 那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0: 对呀，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1: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儿，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儿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0: 对呀，
1: 那
0: 我就
1: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0: 对呀，我就、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1: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0: 但是我真是当时，哎呦天！
1: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0: 他就是我
1: 婆婆，你记住，
0: 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对他，我就感觉
1: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
0: 今天那个什么，
1: 你就记住，
0: 我
1: 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敬啊，不是说这话不孝敬，我就告诉你。那个现在
0: 快过母亲节了嘛，然后我也给我婆婆买衣服裤子，今天给寄过去了，明天就到了。
1: 那个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0: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1: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她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找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好吃的啊，知道不？
0: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1: 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就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就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0: 那我知道，
1: 对，学会了，你真的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0: 好，
1: 好嘞。好了，咱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记好电话400-609-2166，母亲节五天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们吉林省的老妈们发放护眼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

0: 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礼包，不仅能多试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妈妈们操劳了一辈子，上了年纪，眼睛毛病越来越多了，有的模糊发物瞅不清人，有的干涩怕光，手机都不敢多看，风一吹啊还不停的淌眼泪，特别影响生活。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因为中草药含量高，12吨原材料里才能提取 0.9 吨的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最后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能得到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的四重福利，过了十号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一年一次的母亲节，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专场补贴。如果您眼睛模糊发物，看不清手机报纸，出门风一吹就流眼泪，晚上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影响睡眠质量，那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取母亲节专场补贴。除了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牌子，眼贴富含10几种中草药，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推荐大家都来试试，今晚凡是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过了十号可就不送了，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全景91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么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今天给大伙儿介绍两个团购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已经卖了将近四年多的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啊，这鱼罐头回来了啊。这个日常吃饭呢，难免油腻，多吃了肠胃发沉，这个消化不好。那么今天给大伙儿介绍这叫深海鱼罐头组合，开胃解腻，省事又补营养啊，居家常备特别合适。它呢开盖即食，不用开火做饭，也不用刷锅洗碗，懒得下厨，随手就能搭配一餐。选用的是深海现捕的这个黄花鱼和带鱼，肉质细嫩不发财，鱼刺呢细小，都炖得特别酥烂，牙口不烤的也不怕卡刺儿。这个五香秘制的酱汁鲜香不油腻，配米饭就馒头就都格外的下饭啊。鱼肉呢好消化，富含优质蛋白 DHA 啊、 B 族维生素啊和多种矿物质，补护眼补体能养护身体啊，这个全家呢都能放心吃。那很多人担心保质期久啊有防腐剂，其实呢大家放心，咱们现在这个罐头啊都是采用的是真空罐装，加上高温杀菌工艺，没有多余的这个添加剂，不靠防腐剂保鲜，每罐都是整条的黄花鱼，完整带鱼段，不掺碎料边角，不用豆子凑重量啊，固形物含量的超高啊，超高，用料实在，吃的健康放心。日常囤货呢耐放24个月啊，随时想吃随手盖，出门呢坐车旅行随身带两罐，不巧小巧也不占地方啊，可以随时来。那今天这个福利呢特别划算，超市单罐14-15块钱，现在呢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2罐五香带鱼罐头，总共24罐罐头才199块钱。啊，特别便宜啊，特别便宜啊！折算的一罐罐头8块多钱啊，原料紧张，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它这是挺大一箱子，而且挺沉啊，挺

0: 嗯，这个如果是特别乐意吃鱼罐头的朋友，或者说呢家里头家大业大的，或者住宿舍的啊，住这个工地宿舍啊，或者是大学宿舍的，你买这个特别合适啊，那家够抢啊，要不都不够抢啊。这个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想要居家囤货日常佐餐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会用手机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鱼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鱼字就可以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完直接就微信购物下单就可以了啊。那么各位朋友啊，就咱别把这个鱼罐头只当解馋省事的小零食啊，它的营养呢是实打实的丰富啊。这里边这个深海黄花鱼啊、带鱼啊，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啊，这个 DHA、B 族维生素啊，多种矿物质啊，都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刚需营养啊。不想吃的太油腻，又想补补身体的，你选它就再合适不过了啊。DHA 呢，帮助呵护眼睛，看东西不清亮不模糊，看东西清亮不模糊啊。这个优质蛋白稳住体能，护住肌肉啊。日常买菜遛弯。干点家务都很有劲儿啊，那么尤其这个黄花鱼还含有微量元素硒，帮助呢抗氧化、养护身体，而且保质期长达24个月。囤一箱呢，在家慢慢放，懒得做饭，想吃点鲜味的，随时开盖都能吃，特别省心。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说，这家保质期这么老长，那你这是不是有防腐剂啊？其实咱们这个没有啊，咱们这是当时是真空罐装，一个是真空罐装，带一个呢高温杀菌这个工艺，牢牢锁住鱼肉的原汁原味，不用任何多余的添加剂。每罐呢都是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不掺豆子，不加菜叶子，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固形物含量超过70%，开盖满满的都是厚实的鱼肉啊，汤汁也少，用料也足，真正的实在用料，吃着是健康又安全啊。这个大家记好了啊，12罐黄花鱼罐头，12罐带鱼罐头。说句实话，12罐罐头卖你199很正常。完了，关键是赠12的，这24罐罐头，24罐罐头才199块钱，所以说它非常合适啊，8块钱一罐左右。所以说想囤货的，这个肯定就算你买就算囤货了，因为12罐罐头怎么算也不能一天两天吃没的啊。这个除非是你们宿舍10个人啊，一天那也造不没啊。对吧？那么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直接订购，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微信公众号回复“鱼”就能下单啊。好的，那接下来呢，这个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能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这个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这个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啊，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啊，只要19.9元。我说一下这电话再记一下啊，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到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呢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那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那为什么便秘这玩意儿反复发生呢？就是因为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你光排便就不养肠道肯定不行，对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就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配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逐渐呢帮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么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19.9元能给体验多少啊？啊，听好了啊，只要您10分钟之内打电话啊，这个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这个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闹心了，如果难受了，如果心情不好了，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最起码像刚才这位女士唠了嗑聊了天，她最起码来说她不在死胡同里待着了，要不在死胡同里头，别人也难受，自己也难受，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再加上我还敢说，我也不绕着说啊，直接就说自己，就是我觉得你不对，那就是不对啊，我不绕着说，也不敢这块就和稀泥呀，说合了话呀，说一大堆，说完之后，咱们总讲咸不咸，淡不淡的，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我希望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迷茫的时候啊，咱们那个有一起呢这种交流啊，咱这种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减轻我们心理压力啊。

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儿。艳阳天儿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近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个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

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啊。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了，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昨天说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今天被儿子怼的觉得挺憋屈的，我儿子高三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天，我问高考是两天吗，他说三天，我说语数外三个半天再加上文理综，没等我说完呢，他就说三天就三天，我说咋安排的，他说三天就三天，不知道咋安排的，我被这种不耐烦给噎住了，一个午饭都没吃好，本来就是三天嘛，两天考试还有一天加试，三天就三天，给你解释啥，他一个高三学生咋没咋事呗。完了我也给他举，我又一顿噎，我家伙我今天晚饭又吃不好了。我跟你说，孩子今天应该是上课，要么上课挨收拾了啊，要不呢那个跟班里他哪个小姑娘闹唧唧了，他稀罕一小姑娘，小姑娘稀罕他，俩人可能闹唧唧了。啊，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接课间操的时候打球打输了，这种可能都有，青春期的孩子你跟他俩较真就没有必要。这也得这也得会瞅点脸色，是不是也得会瞅点脸色，这玩意儿也不能说成天让孩子就得瞅你脸色，不是那么回事啊，毕竟是他高考不是你高考，完了整的吧，你现在状态跟你更年期了似的，你正常瞅你这样不像啊，这还没到更年期呢，你是不是早更了。

好的啊，这个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跟你说，就是孩子考试剩一个多月了，你这十多年大牢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剩一个多月到就要解放了，你就别寻这事儿，你就想啊，六月七号、八号、九号三天啊，你看看我说是三天吗？考完了你就彻底结束了啊。你就彻底解放了，你就开始放飞自我了，你就不用管他了。你那个等他考完试，没等他要出去溜达去呢，你就赶紧买车票就走啊，买飞机票就走啊，你可得玩几天，你而且绝对不能带着他啊。你想想这事儿，你是不是就高兴就快乐是吧？

好嘞，这个继续啊，继续和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直播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此时此刻正在快手上啊，快手上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快手上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点到20000，谢谢啊！这个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让自己感到迷茫的事情啊、也可以现在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所有的这个孩子马上要高考的啊，孩子马上要高考的，马上要中考的各位家长啊，小哥在这儿呢也多说两句，因为今年我觉得挺好，今年比那个去年强啊。今年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爆发期啊，往这打电话的人特别多，现在少了。啊，少了，这说明呢，大伙对这个考试这个事儿啊，有了更深刻的认，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认识吧。这届家长就不像上届家长那么焦虑了啊。当然，焦虑的也会有啊。就是说一下小哥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能不能出息人啊，这个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就不别听那个说啊，说那个啊，这个孩子这么教育然后他就上了北大，那个孩子那么教育他就上了北大啊，那都是扯犊子啊，不能这么说啊，那都是扯牛宝宝啊，跟你说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你想没想过啊，就是写育儿经验的啊，写育儿经验的啊，基本上啊都是女孩的家长，你仔细看看，你看看那书，写育儿经验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的家长。为啥男孩家长不写？是男孩不出息人吗？是男孩教育不了吗？不是。

所以说记住了啊，咱们生个孩子啊，咱们生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活着啊，这不要说啊，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孩子活着啊，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可以了。第二，如果能健康那就更好了啊，一活着，二健康更好了。第三啊，如果他再能快乐那就是顶顶好了啊，这个人生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说什么考上什么好大学啊，以后找个什么好工作，再有什么一个什么有没有出息，哎呀，那个主要取决于怎么讲呢，修为啊，就是那个功德。我跟大家说点迷信，取决于功德，取决于修为，取决于祖坟哦，这个是他们家祖坟决定的啊，不是你努力决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信小哥的，考得好了啊，那是祖坟长了红根蒿子了，没考好那祖坟漏气了，那就是祖坟的事儿啊。所以说跟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念书，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考那个背书，提不提醒他算题，提不提醒他复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第一咱家孩子活着呢，第二很健康，第三他又快乐，那你就是

这届世界上最幸运的家长啊，最幸运的家长要一定要珍惜啊。考好考快，还让他们家老祖宗去决定去吧。尤其妈妈们，他跟你又不是一个姓，他们家老祖宗定的，跟咱有啥关系啊？

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这事儿还真是，各省的这个考试委员会确实考虑不周哈，咋就不给家长们写个解释说明，为啥考，为啥考三天，为啥这三天考，为啥不能请假啊？打几十万个电话解释说明一下多好啊，比如天气啊、地理位置啊、季风等原因呢，工作它确实不到位。好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另外啊，我们最新一期的反诈视频已经发了啊，吉林省网信办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吉林广播电视台中小工作室联合出品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尤其重点告知给家里的花开富贵呀、上山若水啥，把告诉这些人啊，我们最新的反诈视频您去看一下啊。

好的，招财猫说的，哥呀，你这么一唠，我觉得我这好日子也要来了，还有六年，哎呀妈，这六年难过呀，你将迎来比较难管的三年，啊，就是比较难管的三年和更加艰难的三年，但是你就挺住吧，六年过去就好了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想聊一聊我家即将高考的孩子的学习状态。前段时间呢，他每天晚上9点半放学都去自习室学习到11点，我再去接回来啊。我问他考得累不累啊，他说再不努力就晚了。我还挺欣慰的呢，但是最近呢还有一个来月高考了，他反倒放学自习室不去了，五一假期课也不补了，我也不敢多问呢，就眼睁睁的从他一模校排100名到二模160啊。他说最近睡不好觉，我不敢多说。160的话基本上211没问题吧，那你上啥火呢？就是男孩子上蹿下跳特别正常，他这次160那有可能就是说他高考那次排到50去都有可能。所以说你放松点，你放松，就你的精神病，你的精神病状态好一点，孩子就好了啊。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他考好考坏，考好考坏是他们家祖宗的事儿啊，是他们家祖坟的事儿，跟你个当妈的没关系，你还跟人家不是一个姓，你就管他吃管他喝就完事儿了啊。你没有那个能力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就是他想咋地就咋地啊，他想咋地就咋地，你就是人家听你话你就多说两句，人家不听话咱就少吱声啊。反正你再挺一个多月也解放了啊。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叔叔阿姨70-80岁了眼神还是透亮的啊，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却看啥都模糊，眼睛呢经常干涩流泪，只能窝在家里特难受。别犹豫，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特发起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今天晚上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母亲节专属礼包限时加送，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的大牌子，而且呢集蒸汽遮盖热敷渗透四重作用于体，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呢您再看电视玩手机啊，眼睛轻松不费劲，看啥呢都亮堂。最后提醒一下大伙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就截止到10号，今天晚上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

0: 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母亲节专属四重福利，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直接给大伙送四重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您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大家都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十几种中草药搭配促渗技术，轻松养护眼睛，贴完眼睛当时就感觉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很多，眼睛也不干涩发痒了，干啥都轻松。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跟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效果就是好。今晚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加赠母亲节专属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一条桑蚕丝的精致丝巾。活动10号全面截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团购时间到了，大家关注一下这几个产品啊，对生活当中都是非常有用的啊。第一个就是夏至静脉曲张啊，这个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啊，就是春夏季呢是夏至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啊。夏至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注意了，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一种叫 EVLT 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一回就拉

倒啊，整个治疗过程三十分钟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呀，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块钱啊，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各位朋友们啊，五一刚过完，聚餐饭局多，大鱼大肉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上厕所不顺，肠胃闹毛病了，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啊。那么千万别滥吃泻药啊，伤脾胃啊。今天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呢清肠养胃正合适。它这里边有14种活性益生菌，每盒足足3000亿活菌，这个还有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的油腻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呢清理肠道垃圾，顺便是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官方呢是199块钱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一盒，到手2大盒，一共50包啊，够喝2月的啊，一个月呢一天不到4块钱，前30名下单再送2盒牙膏。市面上益生菌呢是5花8门的，好使不好使的关键看菌株。这款呢14种菌株都有权威认证和专属编号，其中还有国家发明专利菌株，品质放心看得见，便宜杂牌舍不得用好菌株，吃了没用白花钱啊。那这款线下实体店卖199块钱一盒，今天呢199块钱到手就2盒，每天不到4块钱，前30个再送牙膏，抓紧抢。肠胃是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肠道功能偏弱，别用泻药硬撑啊，治标不治本。咱们这款呢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没有副作用，不产生依赖，中老年人可以放心长期吃，每天1小包，温水一冲就行，坚持喝，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呢清爽有精神。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留货，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能锁定福利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这个肠胃啊是咱身体的能量加工厂，上了年纪之后呢，肠道功能本来就偏弱，平时吃的油腻，饮食不规律，消化负担一加重，就是腹胀啊，不消化，排便不顺畅，这些小毛病就找上来了啊。所以说呢，你别盲目的用这个泻药啊，用开塞露啊，治标不治本，对吧？那么不如用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温和补菌，慢慢调理，给肠道补足动力。每天呢只需要1小包，吃法呢简单省事，坚持调理，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神清气爽。线下实体店199块钱一盒，今天咱们专属福利啊，买一盒送一盒，2盒足足50包，只要199，能吃小2月，每天不到4块钱，性价比非常绝啊！前30名下单的还额外再送2盒牙膏，肠道轻松，口气清。样样都舒心，肠胃调理要趁早，赶紧把康度益生菌备上，别等肠胃闹毛病才后悔啊！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这是康度益生菌的。再说呢，电台推出了我们老年人的夕阳红火车专列，火车报名当中，5月6日去新疆，6月2号增加了一个九寨沟的专列，今年呢仅此一批了，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经常便秘的听众，咱们之前给大伙就推荐了这个华夏鲜宝有一个520的活动啊，19.9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就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跑厕所啊，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
到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呢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

0: 乡绅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928，400100099928啊。这个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那你19.9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您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的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就能结束，就得结束啊！如果您经常便秘，现在趁整一瓶，赶紧整一瓶这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099928，400100099928。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希望大家帮忙继续点小红心啊，咱们三部热线也同时为快手上的朋友们开通啊，抓紧时间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2: 25。
0: 啊，接着说吧。
2: 嗯，
0: 25岁啊，
2: 25岁，那个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2: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2: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2: 完了人家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啊？给出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 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削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2: 是，这他妈总惯着他，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吗？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做货强，做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2: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呀。
0: 那你看你媳妇儿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啥时候再说啊？
2: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那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2: 嗯，
0: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
2: 嗯，
0: 对吧？
2: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0: 这不是，这不是削，
2: 考上大学
0: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2: 俺俩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2: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2: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2: 对，你唠他不跟俩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2: 不是，有时候就是唠吧，就是我们那个 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0: 嗯，
2: 就是反正在工地上

0: 在工地，我也不回家。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那我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我找呢。
1: 那咱家不有地吗？
0: 有啊，
1: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0: 不会。
1: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是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住，你给我喂啊，你在家躺着能行吗？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插食。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0: 对
1: 吧？
0: 养
1: 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你家几场地啊？
0: 一场多地儿，
1: 一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0: 干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1: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到秋天能杀50斤，你也得让他喂。啊，就是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这完蛋了啊！
0: 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1: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0: 对
1: 不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好了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了，我们迎进下一位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儿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我今年吧65了。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现在儿子也那个，
1: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2: 啊，
1: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2: 没有，姑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1: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2: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1: 不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2: 知道是他姐呀。
1: 啊。
2: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1: 同母异父的。
2: 对，
1: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咋的，就得了呗。
2: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1: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2: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1: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2: 那
1: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2: 他姐知道。
1: 对呀。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2: 我呀，那可没有。
1: 我瞅你像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2: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1: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2: 那不是。
1: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2: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1: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2: 啊，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1: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 啊、嗯，

0: 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
0: 有。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个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八十八、八十三、七十三、八十四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六十五，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呀。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三十年都没啥事
1: 儿，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说点写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是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哎，
0: 再见啊，好嘞，哎。

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哎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这个蒙在，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是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就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吗？这个他65，你一听他说话唠嗑，啥毛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啊，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

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就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

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她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人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历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总讲说没有可能卡跟头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你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干啥呀？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节目啊，也是那个唠着说着啊，说着唠着的接近尾声了啊，接近尾声了。和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非常感谢的咱们节目的支持啊。那个，我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啊，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0: 妈妈，快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啊，小点声。
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4: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4: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0: 林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声音，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很委屈啊，心情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话，这些都是。千万记住啊，不要受这个憋，不要受这个气，时间长了之后对咱们身体就不利啊。所以说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节目是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每天在节目最开始呢都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也不例外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最早的吉林台啊，在长春市内呢用 FM91.6 这个频段来听啊，有收音机的现在其实不多，但是呢那个有的它都比较高档啊，这个用 FM91.6 来听。如果是吉林省的其他各个城市呢，就是收听 FM 的频率呢都有，但是呢不是91.6了，就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城市的这个 FM 的频率啊，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啥完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转发器不一样啊。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收不着城市调频的地方啊，您就用这个中波73800赫，我说的是吉林省境内啊。中波这个呢，吉林省境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包括辽宁的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很多的市啊，很多的市啊县呢，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这个频率啊，是很大的啊，功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外国根本收不着所谓的广播信号啊，这样的朋友呢，那您就可以现在就是又想听收音机，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在网上下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因为蜻蜓 FM 上啊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你到蜻蜓上啊一下载下来之后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了。那么重播呢，你一搜小声长谈啊，就能抽到咱们的这个重播的专辑，总共有四个，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也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这个收藏，您想听什么时候的，您按日期一找就能听到啊。这是咱们收听收看呢咱们节目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再有呢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如果说您最近也就是挺委屈的，心里挺压抑挺憋屈的，想和小哥唠一唠的话，就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现在咱们视频连不了麦，还是要用广播的热线电话来打进来啊。我们广播热线电话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最后呢说一下咱们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交流，咱们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啊，您此时此刻就是咱们节目直播期间，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后台，随时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迎进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还了一拳，然后也骂了脏话。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来处理了。他俩也协调了，协调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一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 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

0: 非常难受，他
1: 嗯，
0: 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
1: 嗯，
0: 啊，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也。
1: 嗯，
0: 我就说一，我就想问你，就说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1: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0: 我就是感觉我
1: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0: 对、哦、我现在
1: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闹了，那玩意儿、啊、他爹削他儿子2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不是
0: 报警？
1: 那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哇，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的老公也是个熊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敢这报那啥？你说这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0: 并没有。
1: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这你家那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人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有啥用了？
0: 就是
1: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吗？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啊！你们要整你们俩要不听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哦，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0: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1: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啊、哦，儿子肯定是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0: 就是没归拢。
1: 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哦，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了？对吧？
0: 就是现在说辞他也不经常顶嘴，你说。
1: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
0: 哎、
1: 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0: 我就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1: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0: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亲儿呢。我说那
1: 说你就别劝了呗。那么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儿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0: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1: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就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
0: 了，
1: 就得想招了啊！
0: 嗯，
1: 这个听着了吧？
0: 是的。
1: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0: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1: 对呀，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嘛？那该以德服人了都15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 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

0: 爷们儿，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吧。
1: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
0: 你别说，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就是想不明白，他气啊！
0: 你、嗯、他生气气吧，
1: 他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
1: 就是、
0: 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哦，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
1: 浑身都疼，
0: 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吧？
1: 是
0: 啊，
1: 嗯，就是。还有个事儿，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馊主意。
0: 你不管，
1: 我说
0: 你
1: 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再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那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嗯，
0: 嗯好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是你记住啊，
1: 嗯、
0: 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的，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我就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
0: 你在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十五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嗨、哎，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
0: 对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
0: 对呀、啊，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这说啊说他、
0: 嗯。所以就是你记住了，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了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害怕他把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了。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我知道了。
0: 嗯、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嗯，
0: 哎，好了，再见啊，
1: 谢谢钟晓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好好好，
0: 哎，你这可咋整？你说，哎呀，愁死了。

对，小米说的特别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到啥事了啊？
1: 啊，我以前给您打过电话，然后你都说我是那个孩子他姐，也不是孩子他妈了，就是我以前打过电话。
0: 我这肯定记不清了，咱们直接把事从头到尾再说一下啊。
1: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儿，然后嘛，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完了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揍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卯岁十三，12周岁，
0: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1: 五年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就是他爸揍了两三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然后今天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你就10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1: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一个六饼啊，对吧。
1: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0: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贪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1: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吧，然后
0: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的钱是咋？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1: 不是小哥，我就感觉就是太，
0: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那一类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1: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误会了，我明白了，
0: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反正我打，
1: 我玩，
0: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三个。

0: 多小时，四五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数。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二十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这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1: 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0: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1: 嗯，明白。
0: 对吧？你
1: 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
0: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1: 嗯嗯，
0: 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1: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完，他老跟这几个孩子玩，他
0: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1: 啊。
0: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1: 嗯，明白了，
0: 对吧？
1: 啊，那对，
0: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瘾，那个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十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成多了。
1: 我没有，我
0: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蛋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子，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1: 明白。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1: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0: 那个我不管
1: 啊，
0: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1: 那行，好了，
0: 好嘞，再见再见啊。

0: 啊，这个说着唠着呢，来，你看人铁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降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的脂肪呢？
1: 哎妈，刀刀戳心呐！
0: 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百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脚上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来迎进的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8，
0: 嗯
1: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也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
0: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哦。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

0: 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呢，有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啊？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其实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你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依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啊，这个真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啊，好嘞。

0: 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她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她。好的，抓紧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有个工作的时候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一下。
0: 啊，行，说说吧啊。
1: 我今年40了。
0: 嗯。
1: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1: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1: 今年就在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1: 我是你看我有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采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采钢方面那个。
0: 采钢的活。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1: 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是卷不动了。
0: 嗯。
1: 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1: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1: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1: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0: 啊、
1: 嗯。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下去。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哎，就我兄弟俩，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1: 嗯。
0: 就是

0: 那个活你回去你得现销，完了客户这头你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1: 嗯，
0: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1: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还就是公民公建筑这块用
1: 的
0: 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你想想，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再大的活厂房里干没干过那个，
0: 那就是民，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一块，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
1: 旧房改造，
0: 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1: 嗯，盖房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那么作为您来说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1: 换地儿就是好。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1: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是这就这么回事呗。
1: 嗯，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1: 那个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1: 要是干还能坚持，还能反而。
0: 对，落套是多大岁的时候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啊，实在不行补点包子粉啥的都可以，你是不是啊？
1: 就先干着，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会儿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1: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的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是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1: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40-50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还是努力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47、47、4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头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嗯、
0: 哎，
1: 再坚持干干，
0: 坚持干。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干民用这块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彩钢活干的比谁好。 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好的，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马龙，他说：钟浩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这个月的17号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啊。去年受到您的祝福，顺利的过了一科，还剩今年这最后一科了。为了此事呢，我准备了一年，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您的祝福，顺利通过。万分感谢老师。不客气啊，在这祝马龙17号这个专业考试啊顺利通过啊。这位叫李群的朋友啊，不要发语音，语音我这头听不了，我这个广播直播间怎么可能能听语音啊？听不了，听不了啊！您要有事儿的话，您那个打字儿，打字儿啊，把字儿打出来啊，用300-400字那样吧，打出来啊。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五一我回家遇到一件事挺伤心的。我们乘坐大客到长春啊高速公路客运站倒车的时候，跟一个工作人员起了争执啊，最后还骂我，骂得特别难听。一想到这里就想哭啊，希望老家的人都能互相理解，别太冲了。到底什么原因呢？第一个骂你那个未必是工作人员，别看他穿的是衣服，整不好是别的车的车长啥的。你整准了。再有一个，工作人员敢骂你，你直接就是一个是报警，再一个投诉呗。他那个客运站那个管理比你想象的严格多了，这还能惯这事儿？对吧？你如果说你确定他是工作人员，你直接就是一个是客运站本身就管这个事儿，他们经理都得出来给你道歉来。这个我敢保证，绝对能做到。第二个就是说，那你整准是不是工作人员？整不好是别的客车的这个车长啊，或者说跟包的这些人，完了拥啥跟俩吵起来了，完了这赖大彪了开始。同时呢，我也想跟你说啊，就是事儿过去拉倒，事儿过去拉倒。就是第一个呢，我替这个你遇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替你。替他向你道歉，替客运站向你道歉。第二个呢，我希望你以后也记住了，谁骂你也不好使，就算老家骂你也不好使，你该收拾他收拾他，该找，因为咱们能找出理去，为啥不找理，对吧？咱这么讲，咱东北人在家可能不当回事，在外边绝对不受欺负，在家也不行受欺负啊，对吧？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迎进的是热线电话，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1: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

0: 哎，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1: 我听
0: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是
0: 是
1: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住，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啊，关系还都挺好啊。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
1: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招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 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

0: 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1: 哦，
0: 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扇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扇、
1: 嗯、
0: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
1: 哦、
0: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嗯，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五六十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的，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哦、
1: 嗯
0: 嗯，听不听着啊？
1: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0: 嗯、
1: 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子的、
0: 嗯。那都是扯团宇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我
0: 这个他没有，
1: 那个、
0: 我不信，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
1: 嗯、
0: 啊。
1: 我就
0: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着没
1: 有
0: 啊、嗯？好了啊，哎，
1: 好嘞，
0: 哎，
1: 好
0: 了，再
1: 见
0: 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千分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小米说，要说五十几岁的我还能信点啊，对对对。来看转过来这位朋友叫哎呀妈呀小金子啊，哎呀妈呀小金哥说的，小米姐为什么不在直播间呢？啊，这个小米说，因为我厉害，我打错字不扣钱，我走关系进来的，不图名不图利，就图每天一善啊。就这么说吧，我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说直播间我进不去，导播间装不下我，主要设备领导看得严。你小米姐东西太多啊，她那跟八爪鱼似的啊，她一上节目，她那头跟八爪鱼是一样，所有平台的扣都在她那儿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

0: 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

0: 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的小黄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怎么讲，不违法乱纪，对吧，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嘛，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啊，到节目这不都将近尾声了吗？啊，这个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了，这位朋友刚才那个在公交车站挨骂那个朋友说啊，就是描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啊，描述了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啊。那可能是你，我就不说你这个情况了，那是各有各的那个想法吧。其实你那个拿电话敲人家车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而且就是你敲那个车，咱这么讲吧，实际上来讲人家司机根本听不着。既然有人指挥，那么你就往别厂那什么，你就是尽量的那什么一点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跟你说，你说现在不生气了，就是受了气了，难受了啊，现在不是安慰你，就是你就是该厉害前厉害，没事儿啊，没事儿。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儿过去了，如果说你在成天在脑袋里在成天复刻这件事情的话，那纯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人家都忘了这事儿了，人家那头讲话都吃火锅吃烧烤的，你就不知道你跟人家比跟个屁似的。你跟个屁似的，在人家那块都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你跟人都已经脱离关系了，完了人家这事儿在你这块还跟祖宗似的，那能行吗？这事儿咱就不合适。你如果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块生气啊，觉得自己窝囊受气，你都不如画个小人完拿针扎他。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把自己气够呛，人家那头我刚才跟你说嘛，人家那头该吃烧烤吃烧烤，该那啥，人家早把你忘了，人家一天在车站打80仗，上哪能记住哪老娘们事儿去？是不是啊？你听我的，找个解气的方式，你搅个小纸人，拿个针，这扎让他脑瓜疼，完你就出气了。这是开玩笑啊，这是开玩笑。记住啊，别当自己的囚徒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是自己的囚徒啊，把自己关到这里就出不去了啊，而且不是别人关的，就是自己关的，是不是？犯不上，看看周围，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啊。啊，你老公那么孝敬，还孝敬你。多好啊，是吧？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就是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我做的对不对
0: 啊？你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家有一个亲属吧，然后得那个重病了，得重病之后吧，然后他姑娘就是也要结婚，要结婚吧，然后就寻思这个怕那个就是怕不行，然后就给提前就给办了，提前办了他就联系那个我家其他的亲属，然后他就有一个就是他想联系他就联系不上，然后别人也联系不上，然后也问我家我父亲我爸也说联系不上，然后呢就是把电话就打到我这块了，他问我能不能那个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然后我说我刚开始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没有他们联系方式，然后我说那个他家没有编没有班，然后你就那个上他家去，他说的他我这样式的爬七楼，我说那你不能你去，我说那就让你姑娘然后去，他要是找不着的话然后我就领他去，然后他说他看看吧再说吧，然后我说这你这样式的也没毛病是不是，我说那你家没事姑娘去，我们也确实是联系不上，完了吧，然后我就跟那个就跟他要联系这家的，我那个跟那个家

0: 孩子就说了这事儿了。
1: 嗯
0: 嗯，那完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1: 你不都说完了吗？那就说呗，那能咋的？杀人呐，还是咋的？你不扯呢吗？那也这不犯啥，不犯啥过错。
0: 因为啥呢？因为他们关系吧，就是不怎么太好。
1: 那你明知道关系不好，你显什么大名呗？你说你能找着干个六饼啊？那你缺钱啊？
0: 嗯。
1: 你是咋的？那个，
0: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管。后来我就平常，
1: 那你就说你联系不上就得了，别人都联系不上，就你能联系上，你咋那么能个的呢？
0: 我说我联系不上了，然后我也问了，我说那个就当那个不知道，因为我说那个联系不上了。
1: 那你后边又加那些戏干啥呀？没演完呢，没演还没演够啊？
0: 没有啊，我所以说我这事儿好像，哎呀妈，我刚开始我挺坚决的，我特别坚决。完了后来我就今天我有个同事就，不说，反正我就说了，嗯。
1: 就感觉好像你家吉他肯定是五根，小提琴两根，二胡一根。
0: 嗯，
1: 是吧？
0: 嗯，是不是我不应该说呀？
1: 嗯，贝斯三根儿啊、嗯，我说你缺弦吗？没听出来。
0: 嗯，
1: 你说那干啥呀？谈那事干啥呀？明知道人家两家关系不好，你扯那干啥呀？你说你可真是的啊、
0: 嗯！就是具体好不好，他们好像没啥事，就是他跟别人家关系也不是很好。我具体跟他好不好，我也不太知道我。
1: 嗯，就你
0: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过那啥的事，他可能就是不太欣赏他做事儿。
1: 嗯，就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就是你出事出的确实脑瓜子好像那啥有泡啊，就是那种感觉啊，是不咋聪明。如果说你就想一下吧，所有的亲属都说找不着，都说联系不上，你说能你说能都联系不上吗？你不扯呢吗？
0: 真就是都联系不上。
1: 那这样的人家你能联系上，说明你这样你挺个路啊。
0: 因为他跟我们家还行，跟我们家挺好。
1: 那你爹都说联系不上。你就照你爹说的做就得了呗，再说都说完那么地吧，那也不啥大事儿，说了就说了吧。我估计人家亲属们都知道你缺弦儿、
0: 嗯、
1: 也不是你缺弦儿不是一定不是这一次两次了，所以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0: 嗯，
1: 对吧，没事儿。
0: 嗯啊、
1: 哦、
0: 嗯，我原来也不想管的，因为我对他也挺有意见的。后来我
1: 那你显啥大尾巴狼呢、啊、你就是所以说就是
0: 寻思跟他说一声，完了我在寻思以后万一他们再见面了，完说跟我说了，然后我又没告诉我就
1: 那谁知道你们咋回事，我没告诉不很正常吗？再说860个人都没告诉呢，非去就你没告诉犯毛病。
0: 嗯，那你说我这事儿出的，反正我这整完了之后我就开始闹心了。
1: 完事儿
0: 就
1: 完事儿了，但这事儿不是啥大事儿啊、哦、不是说把5万块钱借出去回不来了。
0: 那反正我就
1: 没啥事，说了就说了呗，那咋着？
0: 那我就反正这都是亲属，然后就是比较那个特别近的，因为他就是他
1: 就这个都不用说，我
0: 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
1: 正是由于都是比较近的亲属，所以说你是啥样人大伙都知道，所以说你说这个话唠这嗑，人大伙都不当回事，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啊。
0: 嗯
1: 嗯。就怕这笨人灵机一动啊啊！不怕坏人绞尽脑汁，就怕这笨人灵机一动啊！你这灵机一动，你坑自己啊！
0: 对对对，我这之前我老坚决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人家孩子也去说，
1: 那就得了呗。那
0: 我不知道联系不上，那今天我就是别人就说你应该说怎么怎么地的，就给我整。
1: 你听别人干啥？你跟有毛病？你过日还看别人的啊？
0: 嗯呐，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老师啊、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说了也就说了，
0: 会不会对我有啥影响呢？
1: 没啥影响，
0: 哥哥能不能跟我俩不好啊？
1: 没啥影响，就这一个，就一个事儿，就说大伙儿就对你缺弦这个事儿印象又深了，没别影响啊。因为你咋办事，你咋为人，你们家这些亲戚应该是从你上中学的时候就知你啥样了，所以说你能这么出事，心里很清楚，大家都啊，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对你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的，放心吧啊。
0: 嗯，
1: 哎，
0: 因为就是联系的也不是很频繁了。
1: 对
0: 对
1: 对，没事，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工作，明天好好上班，又是新的一天啊，好好睡觉
0: 啊、
1: 听不听着？
0: 那行，
1: 睡不着吃点灵芝孢子粉啥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好，谢谢啊。
1: 哎，二号线的这位女士等了半天了，喂，你好。
2: 你好，郑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妈，我有点困难了，我想咨询一下
1: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说我妈吧，就是得了脑血栓以后，就是电视上演那个广告吧，就是我不让她买，钱给她拿过来了，她也是打我骂我，就是跟我俩干。
1: 嗯，
2: 完后她就偷着买，我说你说你再偷着买，我就不管你了。完了，她脑血栓是不好使，也不穿尿不湿，就给你那么尿，我就欺负你，你说你咋整啊？我姐还有病，那胰腺炎，完事她还管不了。
1: 嗯。
2: 你说完事了还撵我走，你那伺候伺候，我说你这样我不伺候你了，你说你爱你。

0: 你爱哪哪去，我不用你伺候，你就那么打我骂我，你说我咋整？
1: 那别让他打着你，他这个挎筐的你，
0: 这能走能走，这慢慢慢能走，他就是
1: 那慢慢走，你也别让他打着你啊！完了之后你气他呗，就得了呗，他够不着你。
0: 他不颠呢，他敲墙了，哐哐敲墙，
1: 敲呗，他那敲敲去呗。
0: 那他就是楼上楼下不都有人吗？
1: 来找了你就说我媳妇老妈犯病了，要不你给我妈治治啊？
0: 那你说他就是你没无缘无故的就老撵你走，你说你这个事儿，你说
1: 他有病吗？我跟你说他有病吗？他这个东西吧，我跟俩说，我知道你特别遭罪。
0: 啊、对对对，
1: 你越是你现在这个心态，你越遭罪。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必须记住，跟他就不能讲理，讲理你就遭罪，你就不能讲理，你想该干啥你就干啥啊。
0: 啊啊啊啊！明白了。
1: 听不听着？你要真跟他生气的话、啊，你真拿他说那个话当话听的话，人家说完就拉倒了，他都忘了。
0: 啊，对对对，就那种的、
1: 啊。他都忘了，对不对？
0: 啊，刚才还撵我走的，我不用你做饭，你累走走吧，我不管。
1: 对，说完了，说完了，他都忘了。完了，你还在这块寻思一宿，
0: 嗯，对，
1: 对不对？那你不合适了吗？所以说，你是不是说嘛？我知道你成的遭罪了，就是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境遇，但是你必须吧，就是你得有我跟你说这个心态，
0: 嗯，
1: 知道吧？他左淫是正常的，他左淫是病态反应，并不是说他想法偏激，
0: 嗯，对对对，
1: 啊，就是他的病态反应，你就别跟他那个病态反应走，你就瞅着又左淫了，那你怎么能让你不左就拉倒？你要说买，给你买下。等着，过一会儿他忘了啊、
0: 嗯。那不点，那他那个啥，我给他把那地保险，我寻思他那个啥，我给他攒着点，那不干，那地保险一分钱不给，就那几百块钱一分钱也不给我。
1: 那就让他买呗，总共没几百块钱啊、嗯，买没了，
0: 那个、
1: 买完拉倒了啊、
0: 嗯。他那个药也算便宜吧，几百块钱我也不吱声了。
1: 嗯，
0: 那你买那药不好使，那是在那个电视看着。
1: 咱别说哪块，别说哪块啊。
0: 啊。
1: 别说哪块啊。
0: 啊、
1: 就说的我
0: 哪个地方就是看你打那个啥、完事了就那是家庭条件也不好，
1: 嗯，
0: 你说那个就
1: 所以说你次问他你就不能怕跟他干仗，
0: 我完事了就一回一千多一回就一千多，你说是啥家庭能受得了啊？
1: 嗯，反正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要不你就不伺候他，你也舍不得，你得伺候他，你伺候他，你伺候他你就不能怕他，你怕他欺负死你，真的。
0: 啊，明白了。
1: 你就不能怕跟他干仗，该干干，反正你想干啥你得干啥，你不能他想干啥他干啥，他有病，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说是不是？
0: 啊，
1: 你首先来说，你得把自己保护好了，你别到最后老太太没咋地呢，你闹毛病了。
0: 啊，对，
1: 你说是不是？咱们就犯不上了吗？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哎，
1: 那好了啊，就是你就千万记住哥跟你说句话，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你的难处。他是不会，他现在脑子里他已经不会理解任何人了，他只是他、只有他的想法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一种病态啊，这是那个、由于脑部出问题之后啊，对这个神经系统啊，包括对情绪系统一种影响，所以说他是病态、那你说他说那个病态那个话，你要当他是常态听、那不把人气死了吗？
0: 啊，明白了，
1: 你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该要下来我就给他要下来，不让他买就完了。
1: 对，你就故意气他都行，因为他气完了拉倒了啊，他没事
0: 啊，
1: 你不行、你气气把你气坏了，到最后咱这么讲，你再躺着再起不来，你那就彻底完蛋了，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啊，
0: 是、
1: 你也不用怕谁说你不孝敬，谁说你不孝敬谁来伺候呢？你看谁能来伺候呢？啊
0: 明白
1: 啊，好了啊，哎，
0: 好了，谢谢郑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特别能理解你，特别能你是个很孝顺的姑娘啊，很孝顺的姑娘啊，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哎，
0: 嗯，明白了，
1: 好嘞，再见啊。

0: 辽宁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这是你好几年的粉丝，多年的粉丝了。
0: 好，谢谢啊，谢谢支持。
1: 以前吧，有事想咨询你吧，总打不通，今天终于打通了。
0: 啊，说说吧。
1: 我现在有一个吧，非常揪心的事儿。
0: 嗯。
1: 给我整的挺内耗的，吃不好睡不好的。
0: 嗯。
1: 我的老伴儿啊，现在跟我俩闹离婚，已经起诉了。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啊？
1: 我属狗的，55周岁。
0: 55，老伴儿呢？
1: 老伴儿52周岁呗。52，
0: 比你小3岁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个他属牛的。
1: 对。
0: 是吧啊？
1: 嗯，对。
0: 那个什么原因呢？人家为啥都起诉你，都混到这步了呢？
1: 那个我俩吧，就是这些年呐，一直反正我这个。

0: 性格也挺那个独特的，怎么说呢，就是脾气不太好。
1: 嗯，
0: 还有时候吧，喝点酒愿发脾气，还有点。
1: 你是有时候喝点酒，还是那你一周能喝几能喝几次酒呢？
0: 经常性的，因为吧，我这尤其现在搬到辽宁，家人是吉林的，搬到辽宁，孩子跟前这块也没有啥近人，就自己那是天天喝，有时候不注意就喝多了，天天喝点，
1: 天天都
0: 喝点
1: 啊。
0: 那现在天天喝点吧，这个有的时候就好挑小毛病，我知道是我的毛病，要不能给你打电话。那完了吧，多年的事儿都给我攒到一起了。现在还有的时候，有一次他家发生，他哥哥发生没了哈，完了我到那块儿，也是因为喝完酒，他们家人反正说话对我不太礼貌，我一气之下，我就半夜我走着就走了。走了好几十里地，完就他们家人反正也挺气愤的。完了这次呢，也是他们家人，这不搬刚搬到这边吧，他们家人嘛上这来串门。其实我也是好心招待，买的好酒就啥都是整的好的。但往往就喝多了，喝多以后
1: 喝白道了啊。
0: 那完了之后吧，当时那天晚上也是给你吵去，吵去之后回来，我就跟老伴说，我赶紧让他走。你立马都不想看到他们。这次事老伴儿非常生气，老伴儿一看这不我们家人容不下吗，就一言离婚。
1: 你是跟儿女在一起住啊？
0: 没有，我们分开住。
1: 分开住，但是呢跟儿女在一个城市是吧？
0: 对，我搬这来的嘛，他在这城市工作。
1: 你这个情况的话，我是这么讲的啊。就是我说了也不怕你生气，你给我打电话，人家早就该跟你离婚了。你这样人跟你过啥呀？
0: 郑老师，你就是说啥我都能接受。
1: 我知道，就是但你没喝酒，你喝完酒之后刷都不行了。这不这么回事吗？
0: 对，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因为都五十多岁了，也不像说的这你俩都过半辈子了，过半辈子完还这样，就说明你也改不了，人家也不止你改了，那就不跟你过了，就这么回事呗。
0: 对对，基本上嘛。
1: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现在说别的都没有用啊，这个你就是怎你就能把酒记了也就算行了，你记不了酒的话啥都白扯，说别没用啊。
0: 你现在跟我说的
1: 成的温柔了，成的好了，你喝完酒之后咱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是一两还是二两，反正喝到两数了就不一样了，那就另一个人了。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是我跟你现在说啥你说有啥用，我跟你说兄弟，我跟你说啥有啥用。
0: 哎，郑晓老师
1: 啊，
0: 我爸他是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完了我昨天吧，我和孩子俩去了，因为啥呢，给你说一个不怕大伙笑话的事儿啊。最好是咱俩最能听得了。
1: 那不可能。
0: 要不可能吧，我为啥我跑这么老远来。
1: 就是你到底
0: 也
1: 你如果不适合在大众情况条件说，你就不要说啊。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
0: 完了吧？昨天我跟孩子去了，去的。
1: 他提啥要求了？
0: 他就是不相信我。你说你改不行，怎么改不行？但是我现在吧，下定决心要把酒记他了。
1: 那你你二十年前就下定决心了，没用。
0: 你说的也对，非常对。
1: 那一点用没有，所以说你。哎呀，别说你这个下定决心戒酒的，那我看剁手指头的有多少的，后来那个戒毒的没戒了吗？不一样吗？你这算啥呀？
0: 是
1: 对吧？
0: 那啥，我这个吧，戒酒吧，说心里话哈，钟老师，还有一个原因，这离婚那块吧，我挺后悔和珍惜的吧。其实，也还有一个原因啥的，就是没发生冲突之前，没这之前吧，我一直考虑戒酒，就记不下这酒。我这个喝完酒吧，胃总疼的，而且非常的邪乎。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想戒酒吧，就没有这决心。这次吧，我就有这决心，把酒戒了。
1: 那你这你不用跟我说，也不用跟谁说，你戒了再说。对吧？你说那玩意有啥用？我不说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就要戒酒，你也没戒。那就记这三十多年前你下定决心，下定多少年决心了都。所以说这个没有用，兄弟，也不会说有人信你。你老爷你家老娘们不太信你的，你自己都不太信你自己的，还说啥呀？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是第一个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你说人家老娘们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早就不应该跟你过了。你乐听不听，不乐听我也跟你说早就不应该跟你过了，这是一个。 第二个
0: 怎么说？
1: 第二个就是说呢，你也别说你忌酒，

0: 你两年之后再看啊，两年之后你要说真就能记住酒再说，两年之后你就是说句实话，你俩礼拜我都够呛，你都能停了，我再说吧啊。说这些你不用跟我们先说这个事儿，也不用跟别人表白这事儿，也不用跟别跟孩子说了，丢人的都啊，听不听着？
1: 是，
0: 你真做起来就真做到了再说啊。好了，
1: 是，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好嘞，
0: 好
1: 嘞。
0: 抓紧时间再来赢一部热线吧。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钟晓老师，我就想问问，就是我儿媳妇吧，她养了一只猫，
0: 嗯，
2: 完了她检查出来吧，她有哮喘，
0: 嗯，
2: 养猫对哮喘不好，
0: 嗯，
2: 那咋能劝她不养这猫啊？
0: 不养猫对哮喘更不好啊，你不用管，那是儿媳妇自己，她不是她自己事儿，不用你去给铲屎去吗？
2: 不用，我也没跟他在一起住。
0: 那爱咋咋地，他乐咋过咋过，跟咱没关系。那是另一家人家，跟你家没关系，听不听着？
2: 那不用管了。
0: 需要你出钱钱，你就出钱啊！需要你出力钱，你就出力。
2: 现在还没生小孩呢，那你将来
0: 乐意生不生，生不生也不管你事儿，你不管那事儿啊？
2: 不管呢。
0: 对，别当一个讨嫌的老婆婆，你这样做特别讨厌。
2: 啊，我没说，我就想问问
0: 你，咱可不吱声啊，咱可不吱声。
2: 我没说，我就
0: 问问你，到最后，咱这么讲，你把猫整的不养了，它哮喘也没好。哮喘那玩意儿原因跟猫可能有缘，跟猫可能没原因，对吧？哮喘没好完，它才整抑郁了，成天啄你儿子，让你儿子不得好。我看你咋整，你嘚瑟，非得让人不养猫。
2: 啊，
0: 听没听着？
2: 啊
0: 啊，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嗯，
2: 我就问你这个事儿，我说是，那我就不吱声了，不管了呗。
0: 对，你就记住，结婚了，就是那是我儿子家不假，但是那是另一家人家，那个媳妇是人家女主人，
2: 啊，
0: 人家养猫，别说养猫，人家养耗子，跟那有啥关系啊？人家高兴就行呗，
2: 啊，
0: 是吧？
2: 啊，那不，
0: 人家要问了，说妈呀，你说这个我养这个猫对还是不对呀？那你也不能说人家不对，只能说啥？那你喜欢养养也行，但是呢？就是妈有个啥感点，你看你哮喘，你再养这猫吧，负担挺重，对于你身体来讲负担挺重，妈有点担心，你也得这么说，你不能赶着老太太，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养猫，你养猫的话，到时候你有那什么弓形虫，你都不知道啥叫弓形虫，有那弓形虫影响怀孕，影响我大孙子，那你跟你说，你这老烦人一个老太太了，那是啊，哦，
2: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我让你看看那个形象啊，
2: 哦，
0: 是不是啊？就这么说，就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是你儿子家不假，但是那是另一家人家了
2: 啊，
0: 人家咋过日子是人家的事儿，对吧？
2: 啊，
0: 对不对？那所以说咱只能说人家问咱们来了，人家求咱们来了，说那妈你
2: 我就担心，我这不
0: 人要人要说的那个妈呀，你帮我养几天猫，你得乐屁点屁点去，我赶紧去，我老稀罕猫了，我一直想替你养
2: 啊，
0: 是不是？人要没说这话，你就不让人养的话，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2: 我还寻思要不然我们这块有个空房子给他单独养那猫，
0: 那能行吗？那猫是需要和人交流的，人也是需要和猫交流的，因为你不懂，你是不是没养过宠物啊？
2: 我没养过。
0: 你没养过，你理解不了那种心情，所以说你听我的，因为我们家啥都养，知道吧？啊
2: 啊，
0: 嗯，那行了啊，好了啊，
2: 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2: 再见。
0: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啊、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7: What's yours?
6: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刘宇宁星辰与共，以星辰为喻，道尽成长的释然与坚韧。主歌低吟流浪的人，信从自由的漂泊。副歌爆发，原谅着世界的温柔的通透。编曲融合抒情旋律与摇滚能量，诗意歌词将遗憾化梦、失落成歌的心境具象化。从接纳世界的冷漠到拥抱生活的温柔，歌声里每一次起伏都是与自我和解，给每个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以力量。

刘宇宁踏夜声月，以烟嗓为刃，劈开定风波的权谋暗夜，开篇低吟如幽谷前行，人心为局的隐忍藏于醇厚中，副歌戏腔爆发，豪壮穿云裂石，将孤勇破局的热血点燃。他把苏轼莫听穿林打叶的旷达揉进旋律，收放间尽显困境里的坚韧与超脱，让每句吟唱都成刺破长夜的光，道尽踏夜寻名的倔强。

你的眼神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对视。刘宇宁用被生活打磨过的沙哑烟嗓，将与粉丝的双向羁绊唱得细腻戳心。主歌钢琴和人声交织，如私语般铺陈，副歌吉他和弦乐爆发，歌词自问藏着对爱意的珍视与不安。极简歌词道尽成长的遗憾，在听者心底闪烁成永不褪色的共鸣。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踏苍穹，刘宇宁以极具张力的烟嗓点燃陷于世界的热血与深情，主歌低吟如暗夜前行，歌词铺陈宿命重压，副歌爆发时将凡躯撼天的决绝具象化，摇滚编曲碰撞东方仙侠意境，将温柔暗藏于磅礴，让对抗天道的孤勇与守护挚爱的深情交织，每一句都是划破苍穹的光。

刘宇宁独爱以《嗜血战斗曲》的硬核定位，打破古风 OST 常规，他将战士的铁血与爱人的炽热揉碎在旋律里，低吟暗藏锋芒，爆发尽显决绝，电子音效碰撞古风战歌，让宿命对抗的悲壮与生死相随的深情交织，每一句嘶吼都是为爱焚尽一切的誓言，听的人血脉奋张。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0: 吗？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

0: 也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2: 危难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都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

0: 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8: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听。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水越喝越甜，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

0: 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

0: 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其未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其未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

0: 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
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这三部热线电话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挺长时间了，自己觉得很憋屈啊，很郁闷啊，甚至说很委屈，很长时间了啊，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节目的首先来说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在收音机上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吉林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可以找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如果您还有收音机，这个用这个 FM91.6就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现在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直播啊。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这个同步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就同步直播，它的这个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是91.6，但吉林市就不是了，四平市啊、通化、白山啊、白城啊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或者说记住了就可以了啊。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就用中波738来听。中波738来听，在乡村效果比较好。如果是本省的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地的朋友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哎，您就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为啥要推荐这款呢？是因为它比较方便。第一个呢，您在它上面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搜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能收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您可以呢这个在蜻蜓上你就搜小声长谈，哎，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而且重播呢是历年往上传的啊，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想听哪年的您就找哪年的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啊，通过这个钟晓这个快手号呢进行直播啊。

0: 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这个文字的交流，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找中好工作室，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好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着急忙慌的给大伙介绍了一下这个参与方式啊，没有详细，但是呢，因为啥？因为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而且是一位老年人，我们来迎进一下，迎进一下，然后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朱克强。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你叫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嗯，
1: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呀？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1: 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
0: 嗯，
1: 育有吧一儿一女。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成家了也。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呢这就是吧现在年龄大了。
0: 嗯，
1: 我是在外省，我不是现在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
0: 啊，
1: 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啊。
1: 我想到在女儿的离在这女儿的跟小子的小区买一户房子。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呀好是不买呀？
0: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1: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要养老，因为岁数大了。
0: 嗯
1: 嗯，要钱也不行了。
0: 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1: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姑娘不同意。
0: 嗯，
1: 姑娘说妈你咱大岁数了，
0: 嗯，
1: 你在外边买啊，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子，
0: 嗯，
1: 那你半夜三更又有事儿的话我们就不知道。
0: 嗯，
1: 这我跟姑娘商量了。
0: 嗯，
1: 那个我没给我买我要我这样的买房姑爷也知道。
0: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1: 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住过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的情，你要长期住的话，
0: 嗯，
1: 中国也是双方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0: 嗯，那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呀。
1: 是我呀，
0: 我说姑娘岁数也不小了。
1: 姑娘今年，哎呀，她属羊的，今年40几呀，她是80年生的。
0: 80年呢，46。
1: 他80年生的，对，
0: 嗯，
1: 他也不小了，他孩子现在。
0: 那你家这个姑娘是小的啊？
1: 啊，儿子是大的，儿子今年，儿子是73年生的吧？对，
0: 80年是属猴的，不是属羊的。
1: 他是那个年尾羊
0: 啊，年尾的，
1: 农历是属羊的
0: 啊，
1: 嗯。阳历他不就是啥吗？
0: 就是80年的啊，
1: 嗯，
0: 那知道了啊，
1: 嗯，
0: 年尾的那个啊。
1: 嗯，儿子今年人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73年生的。
0: 嗯
1: 嗯，
0: 那他俩差距还差了6-7岁7-8岁啊，嗯。
1: 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
0: 嗯，
1: 他就跟差7岁，按农历可能差6岁。
0: 嗯
1: 嗯。这个情况，
0: 对，那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
1: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
0: 嗯，
1: 我就一直的，我一直就是这个东西没找，
0: 嗯，
1: 把俩孩子都整不出来了，都成家了，
0: 啊，
1: 嗯，这是没有，这样就不说了，
0: 嗯，
1: 都成家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吧，
0: 你这个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1: 就今年3月份来的。
0: 3月份，这是现在是5月份，这才一个多月吗？啊，两个。
1: 才多月都来了俩月吧，这样。
0: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1: 3月出来的。
0: 啊，
1: 不是说5月初了吗？
0: 对，也就算俩月。
1: 嗯，来俩月。
0: 啊，
1: 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
0: 嗯。
1: 啊。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
0: 嗯，
1: 小孩挺本分的。
0: 嗯，
1: 什么样恶劣毛病都没有。
0: 嗯，
1: 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
0: 嗯，
1: 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
0: 嗯，
1: 他是那个 他们
0: 那是你觉得不方便。

0: 便呢？
1: 我觉得不方便。
0: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1: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嗯、我这个要啥？我他们吧，要是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
0: 嗯
1: 嗯, 嗯，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就是起三六六了，或者是晚上了，
0: 嗯、
1: 有整个夜班回来啥的。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
0: 嗯、
1: 我在床上呢，那你就睡不着，在床上待，我不影响他们。
0: 嗯，
1: 主要是我自己都习惯了。
0: 嗯，
1: 我也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
0: 嗯，
1: 人家估计也这吧是也是独生子。
0: 嗯，
1: 人家吧父母都健在。
0: 嗯，
1: 也都
0: 啊，他父母年轻。
1: 不，他父母也不年轻。
0: 嗯，
1: 也他父母都是有一个其实。有一个他父亲比我小六岁吧，那是多大了？
0: 嗯、七十四五那样啊？
1: 七十四五那样。
0: 嗯
1: 嗯，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
0: 嗯，
1: 那个他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
0: 嗯、
1: 我跟那个啥，跟人家姑爷在一起，我害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0: 嗯，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1: 想多了，
0: 这个
1: 因为我有儿子的，
0: 嗯，
1: 我也有儿子。
0: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1: 我跟你说，实就是说、
0: 啊，
1: 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
0: 嗯，
1: 和我姑爷是吧？他们是大学同学，
0: 嗯
1: 啊处的，然后结的婚。
0: 嗯，
1: 我在外省，我在。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0: 嗯，听出来了啊、
1: 嗯。
0: 你这样，你这样，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
1: 嗯嗯嗯
0: 嗯，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啊，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1: 啊、好好，我
0: 这个事儿、哦
1: 这个、
0: 我不赞成、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
1: 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说
0: 你说我租个房子，我不买啊、
1: 嗯。
0: 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1: 对，我跟你说一下，
0: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落价咱不知道，是吧？
1: 我是、
0: 嗯、
1: 我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为啥想买房子？
0: 嗯，
1: 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
0: 嗯，
1: 还没有买，他不是
0: 这
1: 样。
0: 这不是，他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啊，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六十八九、七十来岁，我都让你买，八十多了。
1: 我现在也知道，
0: 八十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人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其实吧，那就是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
0: 嗯，
1: 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爷要可能住在一起吧，还怕姑爷有些东西不方便。
0: 有不方便也就不方便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往那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啊、
1: 我
0: 别想那么多。
1: 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
0: 嗯、
1: 他家是吧，
0: 你不用想他们家，你不用想他们家、现在姑娘和他俩，你说姑娘让你来一定是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
1: 我要来吧、真没时间跟姑娘说。
0: 嗯，
1: 我要他，我想在这边吧长期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
0: 嗯，
1: 我怕儿子有想法。
0: 嗯，你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这位那啥，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1: 嗯，
0: 我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块住俩月，你就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1: 独居28年了。
0: 对呀、啊，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儿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

0: 陪着你吗？
1: 我知道，
0: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是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的事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啊，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啊。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1: 行，好，我
0: 哎，好嘞。
1: 你这建议的话，
0: 哎，
1: 我
0: 那个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1: 他判断的对，我
0: 是不是？
1: 我又不是，我又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0: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1: 我认识的
0: 啊，
1: 那个66年的大学毕业生，
0: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嗯，我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再见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
1: 文科的
0: 啊，学文科的是吧？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啊。
1: 谢谢啊，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1: 接受你的建议，你一说我也明白了。
0: 好嘞，谢谢啊，好嘞，再见啊。
1: 不行的话，我就得跟你先租个房子。
0: 对对对啊，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哎，
1: 我听你的建议啊。
0: 哎，好嘞。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这81了还能这么厉害？为啥小米一听就说这是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呢？66年的大学生，哎呦我天哪，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10万人呐，可没有那么多呀。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
2: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嗯，
2: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
0: 嗯，
2: 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0: 啊。
2: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
0: 嗯，
2: 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0: 嗯，
2: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0: 你
2: 现在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2: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2: 不用想别的哈，
0: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2: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0: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2: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吃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睡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0: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2: 就是，
0: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2: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0: 人不要了，不要了，
2: 对对对，是的，
0: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2: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0: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2: 哎，是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款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2: 是
0: 啊，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2: 啊，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一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0: 嗯，
2: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

0: 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1: 啊。你说
0: 我
1: 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0: 啊，是
1: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0: 是是是，我这样也
1: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离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0: 啊，是是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0: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0: 啊，明白，
1: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0: 对
1: 不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0: 哎，好的，
1: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0: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山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钟山老师。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哎，好，
1: 拜拜。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和大伙儿唠一下，就是刚刚介绍节目的时候啊介绍的比较草率啊，因为有听众朋友一直等候，尤其刚才那位老人家81岁了，我实在是不想让他再等时间长了，就赶紧的接热线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已经做了18年的时间，如果说您呐挺长时间了，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事儿啊，让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闹心、难受、憋屈，尤其委屈。委屈这种事情一定不要受着啊！委屈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受着，为什么呢？你委屈的时间越长，对自己的身体的伤害、对自己心灵的伤害就越大，而且呢没有意义。如果说你委屈的时间长的时候，委屈求全，委屈求全，有几个委屈求来全的？啊，有几个委屈求来全，委到最后你没了，人家全了，这绝对不行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然后呢做明白了，这个才可以。最起码来说，我们把这个事儿捣鼓说一说，说完之后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想法。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我们的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

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这再整不好整，往回拉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儿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奸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

好了啊，铁杆小米说，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啊，小声长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次越狱啊！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今年呢57岁，得抑郁症的原因是失业没有工作，自己找个环卫收垃圾的活，然后又不干了，就一直在家躺着，心情不好。去年确诊是轻度抑郁症，他本身的性格就是隔路，之前一直在外工作10多年，基本情况是这些。想问问钟浩老师，除了实病抑郁症，是不是冲着啥了？谢了，冲着啥这事我不知道啊。那么科学的事我可整不明白。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啊，你去找心理医生，然后呢你去问问家里头有这样的，然后轻度抑郁其实没啥事儿的玩意儿，他就是懒的。但这话我这么说啊，我这话我这么说行，你这么说就野人不乐意嘛，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找一下这个就是心理医生，你去问问，说我家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这也不算啥病人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轻度抑郁，成天在家躺着不乐动弹啊，这个咋整啊？完了，心情还成天总不好，性格又隔路，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做？哎，你这样的话问一问就有好处啊。冲不冲着啥，这个不知道，这咱真不知道啊，那是封建迷信。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哦，是这样的，那我就说是了。
0: 嗯
1: 嗯，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
0: 嗯，
1: 这些年头我从东北，到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工、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
0: 嗯，
1: 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是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心已经超，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没有家庭。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着好处的时候。像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说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

0: 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儿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她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啊，她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她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她就在四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四天之后，她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我在找工作，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1: 没有必要，不要回去。
0: 对，那我
1: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0: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的，他说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1: 不用不用，听见没有？
0: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1: 不要扯，不要扯，不要扯。
0: 你说。完了，然后我当时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我说那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在我就是说的，我这期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再找工作了。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我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您在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不呀，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
1: 在，就是你自己没有，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1: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
1: 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
0: 哦，
1: 嗯，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

0: 这边这个工作的能力。
1: 哦，
0: 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听见了吗？
1: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0: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
1: 哦，
0: 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1: 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也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0: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1: 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0: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1: 那如果是，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对我？
0: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是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1: 回来啊。
0: 哎，好了啊。哎，
1: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在这儿呢，跟这个在外边的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我得说的，我得是你们的，得叫就叫叔叔都不对劲了，就叫大爷了啊，就是大爷跟你们说一下啊，叫爷爷也行啊。就是孩子在外边，你记住，第一最重要的是安全，最重要的是安全，只要保证安全，其他的挣多挣少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光你自己啊，这个世界是个整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呢，就是不会有谁就说的专门针对你啊，怎么样？咱一个小孩儿，就是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安全，其次是在安全以外的事情啊，只要咱保证咱自己安全，然后就是咱不用想太多，随着咱自己性子来就可以啊。这个小孩应该是被吓住了啊，应该是被吓住了。原来可能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人，在家吓住了，他已经出现心理应激的这种状态了。赶紧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也行，或者说就在长春找工作就得了啊。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哎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那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身，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2: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2: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2: 单身
0: 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2: 啊，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2: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2: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那个圈里的人哈，不是海外啊。
0: 嗯，
2: 他说也不想跟他们勾心斗角，他说挺累的那样事。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搞我的事情了。
0: 嗯
2: 啊，但是这是这么是，听到经理。

0: 方，那个每两年就是搞坏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送到经理局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你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
1: 嗯，
0: 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1: 那孩子都三十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0: 是我多管闲事了。
1: 你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吗？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吗？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0: 啊
1: 啊，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0: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过东北工
1: 作。哎呦，这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这啥都管
0: 啊！
1: 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0: 嗯，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我说你要是想在那个地方定居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那个我付首付，
1: 嗯，
0: 那你呢？那个
1: 还房贷，
0: 叫什么贷款啊？房贷哈。
1: 嗯，
0: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嗯，
0: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1: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0: 我也着急啊，他既然他这次他不想回去嘛家里来，
1: 嗯，
0: 就是我说那你就老早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1: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0: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都是买郊区的吧、
1: 啊。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都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啊！
0: 啊，
1: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0: 啊
1: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
0: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像工作上一层。
1: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0: 我是说就我是盲人，完了、我又没上过班，
1: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0: 啊，
1: 好了，再见了啊！哎，
0: 好好好啊，再见。
1: 这个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敢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好的，咱们的三部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栀子花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甘肃省的忠实粉丝啊，希望钟晓老师祝我的儿子乔逸如在下个月的高考当中金榜提名成功上岸，如愿以偿，前程似锦啊，谢谢钟晓老师，不客气啊，咱们这祝乔逸如啊，祝乔逸如高考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啊，顺风顺水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钟浩老师你好，我明天要参加一个讲课比赛，本来不紧张，可是今天去试课件去，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讲一个课题，现在改又来不及了，本来自己就不太自信参加这种场合，我得怎么调整心态呢？你只负责展示就可以了，评论的事情由评委去做，你紧张，评委比你还紧张，大家都讲一个课题的时候，评委会更紧张，因为我当过评委，我知道啊，我生怕我评错了。所以说你记住，那天你去你只负责绽放啊，具体这个花跟别人开的一不一样那再说，都是牡丹花，那玩意还有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的呢，对不对？那玩意就开呗，能开成啥样开啥样，别管那事啊，你只负责绽放。当天你记住，比赛这个时候上到舞台上或者上到讲台上，那你就说了算了，所有的人包括评委包括老师那都得听你的，别人讲没讲过跟你有什么关系？记住这位朋友，你只负责在舞台上绽放，具体别人花开成啥样，我负责开我自己的花，别人花开成啥样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写了很多，我看写的是什么啊？他说：“小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多亏是广告啊，刚才我广告念错了是吧？念错字了，是，这要是新闻，你得扣多少钱呢？”这个读错一个字，其实这个是能承受的。虽然说明业务不熟，但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自我安慰呗。可是错了就得改呀，改你就得重新念一下，这可就不是一个字了啊！重复读也得算误读，那也得扣啊，那就是 n 个五十了啊。之后才是重点，它有重播呀，重播是啥？就是错误又重复了一遍，这一重播又变成了二倍的五十 n 啊。还有更可怕的是还可能有三播和四播，所以新闻联播30分钟的人性大家知道吗？哎，你整的我现在心里压力很大，你这孩子你。好的，我接个热线吧啊，接个热线，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她在那边企业上班，她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0: 也是在那头那个，她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1: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0: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1: 对，
0: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1: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0: 你家孩子多大？
1: 我现在是一个人，
0: 就单独一个人啊。
1: 啊，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1: 啊，一直没对象。
0: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1: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0: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去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呢，可能会大一些。
0: 啊。
1: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0: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1: 啊，都在那边。
0: 那父母这头呢？是谁管？
1: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1: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0: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1: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0: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1: 是吧？
0: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

0: 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1: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0: 对你这个事儿，你就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夹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1: 对，那我明白了，周夏老师，
0: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果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啊，
1: 是啊，
0: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1: 行行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好嘞，
0: 哎、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哎哎。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吧。这典型没正事儿。好嘞，欢迎大家啊。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啊、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他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中小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她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她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个，那爹宠姑娘的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个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光光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一定是自己还没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穷脚脚，还在那块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他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让孩子大道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告诉我，你看我手比你狠多了，你整的他不长记性，对吧？一定你要先跟孩子他爸先把这个事儿交流好，然后再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一伙，你们俩的目的都是说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商量好了之后，你们两口子可以奏个扣啊，比方说那个你去唱白脸去啊，你去唱白脸去。但是唱白脸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不对，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啥也不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做的哪块是不对的，然后不对的情况下不能装，不能说你不对还有理了，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好人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听点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好了，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

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都市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1: 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展集运书香，品地域文化；
0: 市场监管总局完成企业变更登记等5项一件事政策服务改革。
1: 现在这个时间呢，正在听节目的吉林朋友啊，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啊，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3-5米远看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流眼泪。那您听我们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个眼贴呢，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是这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
0: 那今天凡是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通通都能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4重福利。其他时间啊都没有，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支撑、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
3: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长春都市圈百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4: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

0: 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1: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2: 辽源市谋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3: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2: 四平辽源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4: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2: 15/5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8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5: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等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6: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其中2号馆集运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兼具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功能，设有内蒙古展区、辽宁展区、黑龙江展区、集运书香展区、集版好物文创区、全国出版发行销售区、省内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展位、昨日时光旧书展区、文创及非图产品展区，书香与集运交融，全面展现吉林文脉底蕴。本届书博会力争做到精品荟萃、多元融合，让游客品书香古韵、赏吉林风情，解锁超有氛围感的书博会打卡体验。
7: 日前，2026吉林茶干湖休闲垂钓赛在纳博广场码头举行，吸引了众多垂钓爱好者齐聚切磋。本次比赛呢，采用手竿计量赛制，选手们呢通过抽签决定钓位。在长达5个小时的激烈比拼中，参赛选手各显身手，最终王勇以19.1公斤的总渔获量脱颖而出，获得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6: 来关注道路施工信息。因燃气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5月8号到6月20号，每天21时至次日5时分段占用皓月大路的西环城路至春城大街段南侧一车道施工。
7: 因一厂一侧雨污水改造工程，2026年5月8号到6月20号分段占用凯旋路的阜城路至78线铁路段两侧各一车道施工。
6: 因轨道交通配套建设工程，2026年5月8号到8月20号分段占用开运街经达新路经华光街至创新路两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利用对向车道导行。
7: 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健康肠道的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 如果呢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

0: 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啊，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19块就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着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2: 普法小贴士：身份证照片切勿直接发送他人。身份证照片是敏感信息，未经处理的身份证照片可能被不法分子结合 AI 技术生成动态视频，绕过人脸识别认证，实施网络诈骗、虚假账号注册等犯罪活动。身份信息被冒用，可能被用于注册空壳公司、开设银行账户，甚至被恶意利用成为老赖，导致法律纠纷。上传电子版照片时，在身份证正反面添加清晰水印，内容需包括用途、使用期限，且文字覆盖部分证件图像，但不遮挡关键信息。提交纸质复印件需分3行书写标注，如仅限办理某某业务使用，他用无效，某年某月有效，每行末尾画横线，防止被篡改。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治疗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呢，现在也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0431-8886-1933。八八八六一九三三。

期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个转企等五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均已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具有重要意义。
1: 自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旨在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
2: 围绕数据赋能，推行企业信息变更一次办，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托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平台共享推送变更信息，公安税务等部门接收信息后对应完成公章刻制备案等事项的信息变更，实现一处变更多处联动。
1: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推进企业注销一网办，通过优化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各有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指引、同步办理，形成覆盖全环节线上服务链。
2: 企业根据需求可自行选择到相关部门办理单项业务，也可以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申请自由组合联办事项。企业信息变更的办理环节由六个压减至一个，企业迁移登记的跑动次数由至少九次精简到一次。
1: 目前企业办理普通注销登记时长由改革前的平均100天缩短至60天，企业信息变更由改革前需线上登录5次填报6份表单减少为只需登录1次填报1份表单，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压减至8份，压减75%。
3: 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建成了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止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了信用。
2: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更多的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集成办理范畴，用办好事的便利和办成事的效率，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
4: 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也就是4月21号的24点到5月8号的24点，国际油价先扬后抑。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用95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会多花 12.5 元。
0: 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目前仍位于距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黑格比未来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眼下台风季临近，气象专家指出，今年登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多，强度总体偏强。
4: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介绍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4: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这个量就越用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那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内打。

0: 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啊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那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啊！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呢，途经一栋单元楼下，被一块高空坠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随后入院治疗。因为小区公共区域没有安装摄像头，那公安机关呢也没能查明确切的侵权人，于是大刘就起诉了一整个啊，除了一楼之外的整栋物业的业主和物业啊，来进行索赔。那么法院会支持吗？
2: 应予支持，举证不充分的业主需承担责任，物业公司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免责。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调查难以确认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的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本案属于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二楼及以上业主除能提供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可以免责外，其余未能充分举证的业主均需承担责任。物业公司未在小区公共区域安装必要的监控设备，导致无法追溯高空抛物源头，属于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免责。

0: 叔叔阿姨们，这个五一刚过完啊，聚餐饭局多，大鱼大肉吃多了，肚子上不消化，上厕所不顺畅，肠胃开始闹毛病了吧？
1: 哎，这个时候千万别乱吃泻药，因为它伤脾胃。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什么呢？康度金牌益生菌，节后清肠养胃正合适。
0: 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啊，里面啊有14种活性菌株，每盒呢足足3000亿活菌，而且还有60种膳食纤维。一边稳住肠道菌群，吃再多的油腻呢也不怕胀气反酸，一边清理肠道垃圾，排便顺顺当当，温水冲服，温和不刺激。
1: 官方呢是199块钱一盒，那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到手两大盒，一共50包，够喝将近2个月的时间，一天呢是不到4块钱。那么前30名下单的就再送您2盒牙膏。
0: 这个市面上益生菌是5花8门，好使不好使关键看菌株。那咱们这款14种菌株啊都有权威认证和专属编号，其中还有国家发明的专利菌株，品质放心看得见，便宜杂牌舍不得用好菌株，吃了呢没用白花钱。
1: 对，这款线下实体店啊要卖199块钱一盒，但是今天呢199块钱您到手的是2盒，每天不到4块钱，前30名送牙膏，所以抓紧时间抢。肠道呢，这个包括这个胃啊，是身体的能量工厂，上了年纪肠道功能偏弱，别就用这个泻药硬撑，这个治标不治本。咱们这款呢是食品级的配方，不是药品，所以没有副作用啊，不产生依赖，中老年人呢可以放心的长期吃，每天一小包，温水一冲就行了，坚持喝，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清爽有精神。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留货啊！如果说您会用手机啊，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就能锁定福利。
0: 那这款益生菌呢是食品级的配方，它不是药品，不含任何药物成分，没有副作用，也不会产生依赖，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可以放心长期吃。
1: 专门为中老年人配比设计啊，里面含有14种活性菌株，帮助平衡肠道菌群，平时吃的再油腻也不容易胀气反酸，还搭配了60种谷物果蔬膳食纤维啊，一次补足日常很难吃全的多种营养，就像一把这个肠道小扫帚啊，轻。

0: 里代谢垃圾，让消化更轻松，排便更规律。
1: 每天呢只需一小包，吃法简单省事儿，坚持调理肚子不胀，胃口变好，整个人啊气色清爽，精神十足。
0: 嗯，再次提醒您啊，这个线下实体店199块钱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两盒足足50包，也只要199块钱啊，能吃小两个月，每天不到4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前30名下单的还额外再送2盒牙膏，肠道轻松，口气清新，您是样样都舒心。
1: 这个肠胃调理啊，要趁早，赶紧把康度益生菌备上，别等胃肠闹毛病了才后悔。现在呢，就可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呢帮您订上，还能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用手机购物呢，可以直接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可以锁定福利。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0: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1: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0: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八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 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

0: 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 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

0: 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3: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8: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9: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8: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0: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

0: 及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 37.5 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5: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8: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9: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

0: 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郑兰、志鹏。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3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省各地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长春、四平、吉林、辽源四地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都市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媒聚焦吉林省“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粤东北粤书

0: 王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1: 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王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0: 5月8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部署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 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以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开拓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

0: 做出贡献。请听报道。
1: 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的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各地对标义乌敢闯敢试实业兴县思路，深耕特色产业，聚力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打破思想观念壁垒，坚定跨越发展决心，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儿，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不甘人后、永争一流的拼劲儿，因地制宜推动交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抚松县坚持学经验、办实事、解民忧，用心用情把每一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发展变化，共享发展成果。
4: 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精力实实在在放在实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壮大上，做到产业兴、县域强、百姓富。
5: 我们学习义乌，以市场为核心，主动闯市场，抓创新，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与性能，研发更多适配黑土地保性耕作的农机产品，以实业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梅河口不产松子，却是全球松子产业之都。从家庭小作坊到智能生产线，300余家企业集聚，年产值超60亿元，走出无中生有的特色产业路。义乌敢闯敢干、务实创业的劲头，与梅河口松子产业的创业过程高度契合，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6: 我们将制定一套可落地、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真正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实效。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此为契机，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探索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7: 义乌40载从鸡毛换糖蝶变为世界超市，根源在于坚守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下一步以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立足 G331 区位优势，将文旅产业作为镇域发展主攻方向，串点呈现，打造边境文旅精品环线。
8: 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核心在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实干久久为功。我们将对标义乌经验，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9: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义乌的好经验学好用好，同时加快推进生产加工、物流仓储、商贸旅游这些产业协同发展，
10: 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用好延吉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平台，让延吉泡菜、冷面等特色产品通过线上直播跨境渠道走出延边，走向全国，让民族特色成为延吉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11: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县一级是抓落实促发展的主体力量。义乌40年 GDP 增长1440倍，靠的正是县域敢为人先、主动作为。学习义乌，学的是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和党政有为、放手让群众干的服务理念。吉林振兴基础在县，关键在县。向义乌看齐，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激发各县因地制宜闯出新路。每个县都应找准突破口，不等不靠，敢闯敢试，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5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1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省委中心工作，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0: 现代化产业体系、民营经济促进等重点任务，优化立法供给，加强人大监督，更好发挥法治在推动经济发展、巩固发展成果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有关要求，以法治方式助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地方法规体系，以有力监督推动各项制度措施有效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13日至14日在长春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冰雪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田锦晨、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1: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支撑、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请听报道。
2: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长春都市圈百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3: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4: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2: 辽源市谋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 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二

0: 地 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1: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0: 四平燎原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2: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的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0: 15/5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八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3: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5年后吉林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15/5正阔步而来，工厂里好岗位正在长出来，传统汽车加速向新能源智能网联跃迁，碳纤维产销量全球第一，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拔地而起，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氢能储能八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就是八条跑道，好岗位不仅带来新希望、新憧憬，更是实打实的前程。田野上好日子正在种出来，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咱吉林的玉米、大米、鲜食玉米就是响当当的金名片，从粮头实尾到农头工尾，链条越拉越长，丰收的光景比蜜甜。城市里好生活正在改出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高速今年就建成，高铁30分钟拉近燎原四平，117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圈里共享。以前觉得城市间隔着山，以后就像串个门。还有好小区、好房子、老旧小区改造，让更多人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我们的15/5就攥在我们自己手里，向前冲吧，吉林人，这5年咱们一起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
5: 央媒听吉林。
6: 5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15/5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报道说，15/5时期，吉林省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人民日报、新华网、央广网、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央媒也纷纷推出重头报道，聚焦吉林省15/5专题新闻发布会。5月8号，人民日报7版在创新故事专栏中推出自主研发 35K 碳纤维原丝生产工艺，这个青年团队把一根丝打成一条链。报道由24名青年组成，平均年龄仅34岁的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突破技术壁垒，在科技创新赛道上勇攀高峰的事迹。5月8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看景到入景，民俗体验拓宽县域文旅新赛道。报道近年来，延吉网红弹幕墙、延吉咖啡、延吉公主等形成多元 IP 矩阵，内容涵盖民俗体验、城市打卡、美食非遗等主题，丰富沉浸式消费生态。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

0: 围绕推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工作高质量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累计选派2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216个边境村，开展乡村治理、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服务工作，为边境地区发展汇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1: 团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通过系统部署学、关键带头学、指导推进学，有力推进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将学习教育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同步落实，积极推动西部计划纳入吉林省边境村155发展规划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2: 我们先后深入全省11个边境县、44个边境乡镇实地走访，摸清基层人才缺口，科学设置岗位，切实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助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1: 团省委还争取党委组织、社工部门支持，选拔优秀志愿者纳入村级后备人才队伍培养，推动近30名政治素质好、实际突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进入村两委班子扎根基层，动员志愿者走村入户、倾听民生，聚焦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打造老街坊客厅、4:30小课堂，开展助老就餐、阳光办学等活动，常态化走访关爱居家老人，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在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实践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3: 当时我们入户走访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嘛，觉得我们大学生有文化，能教得了这些孩子。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寒暑假做家教，就是我们几个要么是学教育学的，要么是英语专业、数学专业的，然后我就把这活给揽下来了。家长最后来接孩子的时候嘛，对我们说了挺多感谢的话，当时还是挺感动的。
1: 同时，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出台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专项招录、定向招聘等渠道，75名志愿者实现入边上岗，留在边疆发展。在延边、白山等地举办先胜向北、青春聚集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专场招聘会，邀请100余家省内企业参会，提供300余个优质岗位，面向志愿者开展专项招聘，促进实现从服务边疆到扎根吉林有效衔接。举办吉林青年创业在边疆项目创业实训，以创业促就业为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把这个项目纳入省人才战略储备工程，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强化服务保障，同时持续做好促进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培育更多新时代戍边青年，引导更多年轻人扎根吉林，建设吉林。
0: 吉祥新闻消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其中2号馆集运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皆具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功能，设有内蒙古展区、辽宁展区、黑龙江展区、集运书香展区、集版好物文创区、全国出版发行销售区、省内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展位、昨日时光旧书展区、文创及非图书展区。书香与集运交融，全面展现吉林文脉底蕴。本届书博会力争做到精品荟萃、多元融合，让游客品书香古韵、赏吉林风情，解锁潮游氛围感的书博会打卡体验。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南部2到3度，其他地区6到10度，最高气温西部25至27度，其他地区21至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4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或偏西风。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4: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本栏目由

0: 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2度，最高气温24度。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好，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镇赖的许先生说自己呢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无保户的待遇啊。他在自己的所在的乡镇卫生院住院之后呢，想到镇赖县的中医院看病住院，但是咱们镇赖县中医院的大夫表示，如果咱们想从乡镇的卫生院到县里边的医院看病的话，需要办转院的手续，也就是说需要开具转院的证明。
8: 许先生说啊，这样有点麻烦，所以想问问是不是政策就是这么要求和规定的。对此呢，我们帮着许先生咨询了白城市的医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出了答复。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9: 他得让当地的那个就是社区卫生院呢、什么卫生所得给他开转院，不开转院的话低保那部分报不了啊。普通居民不用，因为他身份特殊、他不是低保人员吗？是不
10: 是？
9: 是
10: 那个特困无保户，特困供养，
9: 无保户特困，特困供养的话，他得没有转院的话，他的医疗救助那部分报不了，就得拿回到医保局去报。刚刚给您确认了一下，他主要是差在哪儿呢？差在你能不能一站式报销。你要是不开那个转院去那个镇赖县的那个医院去住院的话呢，他只能报基本医疗那部分，医疗救助那部分的话还得到医保局去再担保。开转院的话，你出院就所有该报一站式就都报完就结束了，不用再准备材料再去了。
7: 因为考虑到咱们的特困供养人员呢，一般都没有直近的亲属或者直系亲属啊，自己上了年 年纪，你来回的折腾，来回的跑，特别是到医保局的窗口，咱们都不知道是哪儿。那如果你要是找的话，就特别的麻烦。这个转院呢，也不是说会难为大家，根据实

0: 际的情况，咱们直接在乡镇的卫生院开具转院的证明就可以了。那不光是镇赖，据我了解呢，咱们全省多地针对特困供养人员的这部分医疗救助，现在呢都是需要我们由基层的，也就是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开具转院的证明，我们才能直接到市县的更高一级别的医院来进行医治治疗，同时呢在院端直接就结算了，相对来说还是更方便一些些。虽然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个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每一天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消费，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消费的纠纷，我们该怎么办呢？和大家来说大安的周女士遇到的问题。大安的周女士啊，给我们打了电话，她说自己在当地的某品牌专柜购买了一台冰柜，当时呢就觉得冷冻的效果不好，找工作人员上门给看，但是工作人员始终也没解决相关的这些问题。
1: 那么周女士、周阿姨该怎么办呢？消费者咱们购买了电器，应该享受的权益都有哪些？周阿姨应该如何来为自己维权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张金平律师，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2: 那正常的话，他也是有三包服务的呀，修包换那种，他就投诉呗。你一般的话就是不仅是电器呀，就正常都会有三包服务的呀。三包那你就看他那个，他当时跟那个商家那个使用说明书上是咋决定的。他一般他肯定是有时间的，就是比如说多长时间能退，然后多长时间的话，一年之内啊，是两年呢，是质量哪块出现问题，然后能换，就是包括你是这个换大件它是多长时间，然后小件的话是多长时间，这种你可以投诉到315，也可以那个啥呀，哪个品牌的厂家，他就打那个厂家电话呗，你就正常走315呗。再有一个就是一般的话，你大厂的厂家他都会有相关的那个服务啊，售后服务啥的。
0: 根据周女士跟我们反映的相关的情况，她购买的这个冰柜呢是大品牌的。据我们了解呢，这个牌子的售后服务全国联网，而且呢一直是比较好的。所以周阿姨，您在这个冰柜的侧面应该能看到她400的客服电话，您直接就打这个电话转人工服务，并且要把自己的诉求明确的告诉对方，而且从买到这个冰柜到现在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要一五一十的和对方说清楚，同时最重要的把您的诉求啊要告诉对方，我是要求你上门给我修免费维修，还是需要给我换新的，还是怎么着，一定要把自己的诉求说清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规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期间之内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如果超过这个三包的服务期限了，那有可能我们在维修就需要自己掏一部分的钱。
1: 所以你也一定要看好三包协议当中包括咱们购买这个冰箱啊，或者说任何电器的时候，咱们当时人家给咱们的承诺，如果说是口头承诺，那咱们一定要录音啊。如果是有协议、有文字的这个承诺，那么好，那我买回来以后发现任何问题，我及时和厂家来沟通。如果对方不换，我们还可以通过投诉的方式要求对方履行协议。但如果口头承诺没有落到纸笔上，也没有相应的这个证据的话，在为自己维权的过程当中，可能要被动一些。
0: 长春市的朱先生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享受低保待遇，因为需要做透析，所以呢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他遇到了一件事儿，除了身体不舒服之外呢，关于住院啊，他也有一些疑问。朱先生说自己呢是在吉大医院二部住院的，本来呢因为身体不舒服，想隔个三五天之后呢再次入院接受治疗，但是医院的医生却表示他没有办法再住院。
1: 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了，朱先生真的挺着急的，而且他说自己现在目前进食困难，吃不下饭。那这个事儿啊真是我们当时听了心里也酸酸的，也挺难受的。然后我们的记者呢及时的就拨通了咱们长春市经开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为什么要问经开区呢？因为朱先生说啊，他自个儿是住在长春的经开区的，这个经开区是不是有低保户集中透析的地方呢？对此我们记者特意咨询了长春市经开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没有集中透析，他去哪儿做都可以，他可以自己找医院，自己找任何一个医院都行。然后相关的费用的话，我们这边有低保户有救助，可能透析救完之后就花不了多少钱，接透完基本上就可能花个材料费呀，因为对这个他是如果是尿毒症做这个血液透析的话，我们去还有关于这个血液透析的单独的一个救助政策。

0: 那就是让他自己随便哈。
1: 对，但是得找这种就是正规的医院，别到那种什么小小医院或者是那种私人医院诊所这种。得到正规医院，比如说我们区，如果在经开区的话，像那个捷大医院二部，
0: 嗯，
1: 乐群，或者是那个经开区，好像北海医院也能做，看他离哪个近，让他自己找一个正规医院，留存好这个他做血液透析的时候这个医疗票据，医疗票据都留好啊。
0: 像那种私人医院，这肯定是私立医院肯定是不行了，对不对？
1: 私立医院也不是私立医院不行，正常血液透析，他如果是低保户的话，医保的。医疗救助能给他报销一部分，然后剩下一部分的话，我们民政还能给他报销。他如果到私人医院，他如果说医保不能给他报的话，就没办法了。
0: 如果医保这边报不了，咱们民政这边还有一部分能报，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区有很多这个血液透析的这个低保户，都是有什么尿毒症或者肾病的，我们每年给这些人也报不少钱，看他们拿下来这些医疗票据吧，大部分都是经过医保报销之后能报销很多很大一部分，他就住的比例还挺高的，然后剩下的这一部分，他再拿回来到我们区来申请相关的救助就可以。说第一步先尽量使用医保，如果是那个有一些个别的小医院啊什么的不给你用医保的话，那个就不太合理，其实他自己承担的费用也会很多。
2: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从医院离开之后，已经过去三五天了，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进食，身体很疲乏。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再次住院治疗？昨天我们和朱先生也说，我们二位呢不是医生，我们也没看到朱先生具体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但是有一个常识我们得知道，就是如果我们想住院，那必须是相应的这些病症达到收治住院的条件才可以。吉大医院二部没有办法收治您，您看看能不能让家人带着您去其他的医院，把自己的症状跟医生说一下，让医生也帮您诊断一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来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现在呢，这个点啊，正在听节目的吉林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400-609-2166。 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的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呢享受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呢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

0: 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呢，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今天啊，凡是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呢能享受补贴，而且呢直接啊给您一份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为什么电梯不再提倡左行右立。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一起自动扶梯碰撞担责案引发热议。早高峰时段，一名女子在地铁自动扶梯上快速赶路，与站在右侧的乘客发生碰撞，致对方手机脱手摔碎。法院审理认定，该女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未尽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判决其赔偿手机维修费。这一案例让我们再次关注左行右立。
3: 什么是左行右立？
2: 所谓左行右立，指的是搭乘自动扶梯时靠右站立，将左边一侧空间留给着急赶路的乘客。过去很长时间也被视为讲文明、有素质的表现。近年来，随着实践检验，对于左行右立，很多城市的态度发生了转向。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南京等地的地铁运营方已不再提倡左行右立，而是明确扶梯禁止行走或奔跑。有的城市还在法规中明确了权责，若违反相关安全须知，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3: 左行右立有哪些安全隐患？
2: 拉低通行效率。根据实测对比发现，普通楼梯台阶高度约为15厘米，而自动扶梯梯阶高度约为21厘米。同时，商场扶梯速度一般是每秒 0.5 米，地铁扶梯速度则为每秒 0.65 到 0.7 米，属于高速电梯。乘客在快速运行中的自动扶梯上匆匆行走，很容易踏空或绊倒。尤其在早晚高峰人流密集时，扶梯上一旦有人摔倒，难免带倒一大片。有数据显示，很大部分扶梯事故正是由于人们走动导致的。不少城市也都发生过类似事故，乘客轻则磕碰摔伤，重则骨折或卷入缝隙。提高维护成本，95%的电梯扶梯损坏是由于受力不均衡。模拟实验发现，当乘客集中站立于右侧时，单侧驱动链条因持续承受载荷，导致两侧链条长度产生差异，可能触发安全保护装置，导致强制停梯。突发停梯不仅影响通行效率，还可能因惯性导致乘客跌倒挤撞，造成二次伤害。有研究表明，两侧同时站人时，扶梯每分钟可运送113名乘客，多于左行右立的81名。
3: 乘坐电动扶梯，警惕这些危险区域。
2: 电动扶梯上存在容易咬人的危险区域，乘坐扶梯一定要注意。 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

0: 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电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在梯级上快步走动奔跑，更不要逆行。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电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
1: 突遇扶梯事故如何正确应对？
0: 提醒他人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制动按钮。紧急制动按钮通常设在手扶电梯的两端，常位于踏板附近、扶手侧下方等处。部分长距离扶梯也会在中段设置，通常为一个红色偶见黄色圆形按钮。抓紧扶手，谨防摔倒。如果扶梯突然停止或逆行，迅速抓紧扶手防止摔倒，与周围的人大声沟通，避免拥挤踩踏。如果发生跌倒，人员跌压，尽量蜷成球状，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后脑部，双臂护住太阳穴，防止造成致命伤害。
1: 在乘坐自动扶梯时，只需站稳扶好即可。着急赶时间的乘客，如需安全快捷通过，最好的方式还是走楼梯。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3: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播音王凡、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5: 前面啊，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啊，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啊，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啊，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来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6: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我是主持人文琪。其实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啊，总会经历无数难忘的时刻，而婚嫁呢，绝对是刻在每个时代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柔也是最隆重的人生仪式。50年代的婚嫁呢，讲究的是组织认可、门当户对、踏实肯干。绝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时候呢，年轻人找对象唯一的标准呢，就是人品端正、勤劳本分、思想上进、踏实肯干。时光流转，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个时候的婚嫁观呢，延续了50年代的勤俭质朴，个人的政治面貌、工作身份是婚恋择偶的第一门槛。如果说啊，50、60年代的婚姻是纯粹的朴素，那70年代呢，就是婚嫁新风啊悄然萌芽的一个时代，也是呢咱们父母辈啊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最熟悉的婚嫁岁月。老百姓的生活慢慢好转，那个时候家喻户晓的婚嫁标配是三转一响，正是成为了70年代结婚的热门标准。70年代的婚恋观呢，也开始悄悄地发生改变，经人介绍、自由相处成为了主流。年轻人呢，开始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时光呢，来到了80年代，婚嫁的风俗、婚恋的观念也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极致朴素，走向了新潮和多元。在80年代啊，自由恋爱彻底普及，成为了年轻人婚恋的主流，爱情第一次成为婚姻最重要的基础。而90年代的婚嫁呢，彻底开启了现代化的新模式，其实和我们如今的婚嫁模式已经非常接近了。老百姓的生活日新月异，开始追求体面、隆重、仪式感，家家户户的相册里都珍藏着90年代青涩又真挚的新婚照片。转眼到了21世纪，新时代的婚嫁从2000年到如今啊，在短短的20余年的时间当中，婚嫁观发生了颠覆性、跨越式的变化，和老一辈的婚恋观念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4: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粗粮吃了，蔬菜吃了，豆制品吃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降不下来呢？很有可能是食物搭配出错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时常出现了4种错误的食物搭配，特别容易被忽视。第一个是土豆丝配米饭，碳水炸弹。第二个是豆浆配油条，升糖的指数蹭蹭涨。第三，方便面配火腿肠，咸上加咸。第四，馒头配稀饭，和吃桃没两样。所以大家如果有以上的习惯呢，赶快改掉。
5: 湿气重则百病生。中国药典2025年版指出啊，黑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作用。春天呢，推荐大家常吃黑豆，有助于增强脾胃运化功能，促进水湿代谢，让人感觉到身体更加的清爽舒适。
4: 粉色蓝莓因为颜值梦幻出众，鲜果被炒到$400，走红网络，多个相关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实呢，粉色的蓝莓早就有了，并不是新的品种，但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有限，甚至比正常蓝莓的花青素的含量要更低一些，但是它依然具有维 C、维 E 和类黄酮等水果常见的营养素。
5: 立夏之后啊，我们说养生先养心，红色入心，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多吃红色的蔬果。蔬菜里的美容养心果是西红柿，水果里的美容养心果是樱桃。咱们还可以每晚去拍打心包经，每天呢可以通过八段锦、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方式来进行锻炼。最佳的运动时间啊，是清晨或者是傍晚，也要避开午间的烈日炎炎。
4: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5: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8点，我们
4: 不见不散。

0: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One more time.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刘宇宁星辰与共，以星辰为喻，道尽成长的释然与坚韧，编曲融合抒情旋律与摇滚能量，诗意歌词将遗憾化梦、失落成歌的心境具象化。从接纳世界的冷漠到拥抱生活的温柔，歌声里每一次起伏都是与自我和解，给每个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以力量。

下来的这份礼物送给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母亲。从小到大，母亲为我们遮风挡雨，却往往忽视自己。上了年纪以后，眼部机能衰退，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甚至模糊发雾，出门迎风就流泪。为了帮妈妈们早日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启母亲节大型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抢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更能立享母亲节的专属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因为中草药的含量高，12吨原材料里才提取 0.9 吨原液，草本配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忙活了大半辈子，妈妈们值得用点好的。今天啊，不管您是送自己、送爱人还是送母亲，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母亲节的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我们再送你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和一条时尚百搭的女士丝巾。母亲节限定4重好礼，10分钟之内就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